0: 顶八八八八。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好，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4。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17度，盖州29-13度，大石桥29-13度，鲅鱼圈30-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绿蛋游戏最受欢迎。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在鸟儿广场看鸟浪呢。
8: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9: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0: 我在西炮台。
11: 我在盘龙山。
12: 我在望儿山。
13: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4: 我在雄岳泡温泉。
15: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6: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7: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8: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大家好，我是天悦。
0: 我们是
1: 悦动组合。
0: 对。也希望呢悦动组合能够更好的陪伴着大家，陪伴着您在上班的路上。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地图来看啊，现在市内的各条主要街路通行效率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啊。现在呢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以及学府路的这两个交汇口，一个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应急管理局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条街目前车辆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交汇口南向北的方向，就是通往税务局的这个路段，现在呢也是等候的车辆比较多，估计2到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
1: 嗯，
0: 然后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来看，现在在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路口，虽然车多，但是通行呢还是比较有效率的啊。东西双向目前来讲呢，通行还是很可以的，很畅通的，
1: 嗯、挺畅通的。
0: 啊中秋还有国庆，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外出旅游，乘坐高铁呢也是很多朋友一个选择。接下来呢跟大家要分享这样一条资讯啊，这是

0: 是的，
1: 交运集团发布的关于在中秋国庆假期303高铁快线延长运营时间的一个通知。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适配营口东站高铁客流，方便市民返乡外地游客来营出行，营口交运集团强化高铁接驳保障，303高铁快线开启了超长运营的周期。
0: 本次303高铁快线超长运营周期是9月24号到10月11号，服务覆盖节前出行、节日出游还有节后返程各个阶段，全力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
1: 对，另外呢，温馨的提示各位啊，这个请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提前抵达站点来候车。另外，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服务热线283-0000，283-0000。现在乘坐303到高铁站，其实也很方便。
0: 一条线就到了。
1: 其实虽然现在很多家里都自己有车，但是如果你自己开车去的话吧，去了就得考虑到一个停车的问题。
0: 是的，还有停车费。
1: 对，然后呢，你这个坐303方便快捷啊，很好。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还特别的便宜。如果你要是去开车去的话，到那儿停车，你要是几天的出行的话就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对呀，你这个来往的油钱只是一小部分，关键停车费是吧？这些都得考虑进去。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快到了，您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
0: 是的，有很多网红的月饼哈，现在非常流行的，包括各种猎奇口味的，大家有没有尝过呢？试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看这些年就流行过像小龙虾馅的月饼，听说过没尝过啊？包括天月刚才提到的
0: 螺蛳粉
1: 的，
0: 对，还有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比较接受的，就是像辣牛肉口味的这种咸口的，其实也都接受了哈，
1: 对，
0: 就不算是特别猎奇的了。还有折耳根月饼，听说过吗？
1: 听着就不想尝，
0: 听着就不想吃，是不是？但是有很多非常热爱折耳根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像是这些新款的或者说网红的单品月饼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年轻人愿意去尝试一下，很多年轻人就是愿意去体验这种新鲜感啊，这个很好。但是像很多70-80后呢，可能就是吃这种月饼吧，有的时候是吃月饼，有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吃点传统的，像什么五仁的、豆沙的、枣泥的啊。
0: 是，就像我把这种新款的月饼，我都放我爸嘴边了，他也不带吃一口的，你说不吃不吃不吃，就是这样，拒绝。
1: 对，但是你看，像90后啊、00后长大之后，我反而有可能现在的这些新款的月饼会成为他们童年时候的这种回忆了。
0: 是的，
1: 到处去找哪有螺蛳粉月饼，
0: 回忆已经不一样了，大家的回忆开始出现了这个分岔路口了。
1: 你看帅气的小王子说他很喜欢吃这个黑芝麻馅的，这个也好吃。
0: 黑芝麻馅的，哎，其实我还真没有吃过黑芝麻馅的月饼
1: 啊。
0: 没有尝试过。
1: 你可能吃的像黑芝麻馅的汤圆啊、元宵啊。
0: 对，黑芝麻馅的汤圆、元宵我是特别爱吃的。黑芝麻馅月饼我还真没有吃过，我得尝一尝。
1: 这个我吃过啊，就是也是那种非常清香的，
0: 听着就很香，
1: 带着芝麻香气的那种感觉，挺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拒绝说，昨天呢吃了一个奶皮儿带馅儿的，皮儿和馅儿都很粘牙，我就吃了一小块，现在还牙疼呢。
0: 粘牙哈，对，奶皮子就是有那个特点嘛，就是有点粘牙。
1: 奶皮子馅儿的月饼啊，这今年也是挺火的，
0: 而且也会就是糖度它可能会也有些高。其实关于月饼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无糖和有糖这个派别也是分得比较明显的。
1: 对，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月饼呢属于高油高糖的食品，特别对于一些减肥啊健身的人士来讲，就想选择一些相对健康一点的这个月饼的款式。所以呢在买月饼的时候就问一问啊，有没有无糖月饼，就好像无糖的月饼吃到肚子里就会很安心。
0: 是的，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想要开始控糖的这群人
1: 啊，
0: 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会想要要一些无糖的东西。
1: 对，你说到控糖我还想到了，但是我不太懂啊，我看到有一些 一些明星啊，他们说控糖好像对皮肤怎么还有好处？
0: 是的，因为你糖分摄入的太高的话，它会加速你的衰老
1: 啊。
0: 所以说大家要控糖，控糖就是这样，也会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会就是减弱这个衰老的状态
1: 啊。
0: 嗯，
1: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无糖月饼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呢？哎。经常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网友的观点，无糖月饼不含糖，可以放心吃。还有呢，就是控糖减脂的人吃无糖月饼没有负担。哎，所以呢，临近中秋了，各种各样的无糖月饼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青睐。那么到底这个无糖月饼可不可以放心吃，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的介绍。其实呢，无糖月饼绝非是健康的万能款，盲目的食用依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体重和血脂。
0: 哦，哎呀，很多人看到这个无糖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里面没有糖。
1: 嗯，
0: 因为无糖月饼，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发现，哎，我不是买的无糖吗？为什么吃起来还是甜甜的呢？
1: 甚至比有糖的还甜。
0: 是呢，嗯，实际上啊，根据这个国家标准，它是每100克食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无糖的。
1: 嗯，
0: 而且这里说的糖，主要是指蔗糖、葡萄糖、果糖这种单双糖。你像无糖月饼，它其实仍旧可以使用像是麦芽糖醇啊、木糖醇这种代糖来提供甜味儿，这类的代糖甜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升糖指数比较低，它不会像那种普通糖一样快速的升高血糖。所以说无糖并不等于没有甜味儿，
1: 对，
0: 就是不能理解起来说吃起来零负担啊，它还是有糖的。其实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呢，大家在选购这个月饼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包装的正面啊。有不少消费者呢，把无糖和低热量画上了等号，但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儿。有媒体调查发现，某款无糖月饼每100克的能量高达450千卡，反而会高于同品牌普通的流心奶黄月饼的400千卡，吃一块呢相当于一碗半米饭的热量。
0: 哎呦，
1: 就这个无糖月饼其实它比这个有糖月饼的热量还要高。
0: 是的，你看像是你一看包装，零糖、零卡、零脂，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就买冲动。你要翻过去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然后看一下它的能量表，
1: 对，
0: 你会发现它那个能量啊特别的高。
1: 对对，
0: 嗯，
1: 因为从配料表来看呢，这个无糖月饼的核心原料啊，依旧包括了像小麦粉、糯米粉、淀粉、莲蓉、豆沙、板栗。另外呢，为了增加口感，很多的厂商呢也会往里面加入很多的像奶油、黄油，包括坚果，这些热量都不低，
0: 都不低。而且一般你会看到配料表，其实配料表啊，它是有一个规律的，
1: 或者顺序，
0: 对，有一个顺序的。你看配料表第一位，它就是里面添加含量最多的，它是从多到少这样去排
1: 列
0: 组合
1: 的。对，
0: 所以说你第一位有的时候它会油脂这个含量排在前几位的话，那就说明它的含油量非常高。
1: 对，
0: 嗯，
1: 总而言之呢，医生就建议了这个无糖月饼啊，并不等于低热量啊，也不可以敞开的吃，特别是对一些比方说自身血糖控制不是很稳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还有一些胃肠消化不太好的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过量的食用这类的月饼也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0: 嗯，你看像那个就说了，月饼皮儿以及像莲蓉、豆沙这种馅料啊，精致的淀粉吃下去会快速分解为葡萄糖，直接升高血糖。
1: 对，
0: 小心点哥。
1: 嗯，
0: 那个爱吃豆沙的这个是不是一定要控制住了啊？
1: 我还行，我现在一般来讲都是一块月饼掰成几块吃。
0: 哦，那还行，
1: 不会一次性的像小时候那样一次造个一块两块的，不会的啊。
0: 嗯，那哎呀，一次吃一两块，你想现在好像很少有人能，
1: 很少有了，对，
0: 很少有人能一次能吃2-3块月饼。
1: 现在一般都是一块月饼
0: 大家
1: 吃
0: 掰着吃，哎，尝一尝，就是这样。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呢，也是啊，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可以把一块月饼分成几小块啊，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一次摄入热量太多。
0: 嗯，
1: 另外呢，吃完月饼之后呢，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啊，帮助消耗一下多余的热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说 您在一天当中稍稍的多吃了那么一点月饼的话呢，您可以在

0: 吃饭的时候，就吃正餐的时候稍微的减一点量，保持一个能量摄入的总体的平衡。
1: 对，因为月饼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零食，它其实就是一个加了油的主食。
0: 对，
1: 所以说你在这个主食正餐里面还是要控制一下的。
0: 这一说是加了油的主食，大家好像对它就重视起来了。
1: 是，一定是主食。不对，不行，我得控糖，我得控制碳水了。
0: 你看一说主食，大家都知道本能的去控制一点量。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和我们进行话题互动，说一说月饼的各种口味啊，您都尝试过哪些？李小丽家的绿鲤鱼没有绿驴驴，哎，这是一个绕口令的，
1: 这是考验主持人呢。
0: 他说：“主持人可曾听闻韭菜鸡蛋的月饼？
1: 饺子吗？那不就是
0: 或者韭菜盒子？
1: 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像年轻人直接把这个模具。”扣在韭菜盒子上或者是饺子上。
0: 对，但这个月饼吧，我如果是刚出锅的刚从烤箱里烤出来的或者刚煎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挺好吃的，就是月饼味的月饼式的韭菜盒子。
1: 那我想知道它这个月饼外面还是正常就是拿这个糯米粉小麦粉做的酥皮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饺子？
0: 对哈，
1: 如果它要是那种酥皮的话，这个口感是有点想得合计合计了。
0: 哎呀，突然间有点想尝试了。
1: 我发现了，就是这种老式一点的口味，我特别喜欢。
0: 对，
1: 韭菜鸡蛋，
0: 传统的
1: 辣椒炒肉，
0: 辣椒炒肉
1: 在里面放点这种，
0: 辣椒炒肉还大可不必。韭菜鸡蛋想尝试一下，然后他说就是
1: 正常的
0: 皮儿，正常的皮儿，正常的月饼皮儿配韭菜鸡蛋。
1: 完了，说完了以后，江东哥更想吃了。
0: 这个就差点意思了。如果那是那种酥酥脆脆的，就是有点拌韭菜盒子的那样的感觉，还可以。关键你要是
1: 那你就吃韭菜盒子呗。
0: 对。那如果正常的皮儿的话，那个韭菜它不会出水吗？它不会把那个皮儿给晕湿了吗？
1: 会的。所以说。
0: 所以它这个是怎么做成的呢？
1: 这还需要一点这个小技巧。
0: 怎么保持这个形状不变呢？另外，人家也说了，其实最喜欢还是吃那种老式的白皮月饼，就是还是有点像糕点那类的月饼，
1: 糕点那类的，有点掉渣那样似的，是不是？
0: 对，这些年来呢，其实月饼的外观也在不断的更新，有些饼呢，其实外观甚至没有什么图案，它也可以叫月饼。另外，这些年来，我看有年轻人讲，蛋黄酥其实也算是月饼，
1: 是，你会发现在中秋节的时候哈，蛋黄酥也是非常热卖。
0: 对，
1: 就是大家会选择可能不送月饼了，送蛋黄酥。你像今年我就给我朋友买的是蛋黄酥，还有那个榴莲冰皮月饼。其实蛋黄酥我也是非常爱吃的，就是像里面加蛋黄的，就是如果月饼里面加咸蛋黄的话，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很多人挺爱吃的一个口味。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那个咸度就不像是牛肉啊就是那么咸，它那个咸度是咸香咸香的，还有点清甜。
0: 对，但突然间觉得蛋黄酥有点可怜啊，就是自己的名字自己都决定不了，
1: 变成月饼了。
0: 说你是蛋黄酥就是蛋黄酥，说你是月饼就是月饼。
1: 到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变成粽子了再。
0: 那也别说，也有可能啊。外边
1: 反正外面都是包皮儿，
0: 包点粽叶。
1: 对，里面还是咸蛋黄。咸蛋黄里面只要放了咸蛋黄，我发现好像它变成什么都可以，管它叫啥都行。
0: 来看一下假以时日，他说那必须是五仁月饼最好吃啊，吃的就是怀旧的感觉。这几天我刷到过一些网红主播，他们在直播间卖这种，就是你说是五仁月饼吧，还不是传统的五仁月饼，但是里边仁也挺多的，就说咱家月饼给你切开啊，你看每一个月饼里边都有各种的坚果仁，什么你可以吃到什么榛子啊，什么什么这各种各样。
1: 他可能就是会把那一批不爱吃里面的这个青丝啊玫瑰丝的这些东西拿掉了，然后换成了各种各样坚果。
0: 对，
1: 这样的话那一类人群的话也会非常爱吃五仁月饼了。
0: 对，吃
1: 现在五仁已经不拘泥于五仁了。
0: 对，另外现在还有一种挺款，这个挺火的款是蛋月烧
1: 啊。对，蛋月烧也是很好吃的，就是发现放蛋的话它这个东西就会跟甜品挂钩，就是非常的香甜。
0: 蛋月烧我吃的还可以，但是我家孩子不太喜欢，他说有点蛋糕不蛋糕月饼不月饼的感觉。
1: 是，而今年我还买了一个新的口味，

0: 果果仁少的话，就感觉就是像一大块糖放在里边，
1: 对，
0: 吃起来就有点腻了。
1: 嗯。安静说了，说哎呀，我压根就不吃啊，因为我觉得无论什么馅儿，什么低糖零糖，我觉得都很甜啊，不爱吃甜品。
0: 对，刚才咱们刚分享这篇文章嘛，其实无糖月饼热量也不低啊，就更何况有糖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婷婷啊发来的一条路况，她说渤海大街西向东方向万达附近的万达附近有一起车辆的事故，现在占据了临近的左转道的一排车道，还发了一张照片，好像是一辆红色的私家车坏在那里了，好像是啊。
1: 哦，现在正在紧急抢修呢。
0: 嗯，这是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早高峰栏目的婷婷啊，这个不是他的节目，也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1: 是的，
0: 感谢啊，
1: 感谢婷婷。
0: 啊华丽登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

0: 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8，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大家好，我是天悦。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正在我们的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还有抖音的官方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营天下啊，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视频的画面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

0: 一下。今天早上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您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或者说您接触过哪些新款的月饼？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韭菜鸡蛋馅的。
1: 韭菜鸡蛋还挺想尝尝的。
0: 对，然后呢，无处不在。我们的听友他说，到现在也没明白这个青丝玫瑰到底是个啥。这种馅料实在是感觉在他看来非常的难吃啊。
1: 五仁月饼里的青丝玫瑰，其实它就是青丝，它就是橘子皮做的，橘子皮丝儿。你像玫瑰的话，它会有的会用那种玫瑰蜜饯，然后也是切成丝儿。
0: 对，
1: 它就是，所以说它橘子皮加玫瑰味儿，你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两个味道。
0: 还是一个习惯吧，因为咱们这边还是不太能接受把花吃到嘴里的这回事儿，
1: 对。
0: 但是呢，在南方，特别是在这个云南那边，花本身就是可以入口，可以做成菜的，
1: 对，可以吃的。你像鲜花饼，它就是鲜花，玫瑰鲜花去做的，
0: 对，
1: 而且是非常新鲜。其实以前它都是限定的，因为最好的玫瑰盛开的季节，它就是那一阵儿，然后它就会把玫瑰花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菊花啊，就是各种花放在一起，然后做成的鲜花饼。
0: 对，但你看你说到这儿，如果玫瑰花菊花用来泡茶，可能好多朋友能接受。
1: 对，因为茶本来它就有一些苦涩的味道，中和一下。
0: 但如果说把这些花泡完茶捞出来放到嘴里嚼吧嚼吧，
1: 哎呀，就
0: 感觉就变了。
1: 对，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0: 然后帅气的小王子说呢，我还喜欢吃水果馅的月饼。哎，水果馅的月饼也好吃啊。他一说我想起来，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凤梨口味的
1: 啊。对
0: 啊，
1: 凤梨的还是很经典的口味。
0: 对对对，
1: 挺好吃的。
0: 凤梨口味的好吃啊，但就是有点稍微还是有点甜。
1: 甜
0: 啊，对啊。林先生说，都说月饼热量高，但咖啡和奶茶可比月饼的糖分猛多了。是，
1: 那你吃没吃过像生椰拿铁咖啡味的月饼？那肯定糖分更高了。
0: 但是好在月饼大家现在都知道，吃的时候就吃一小块，但是呢，你咖啡奶茶喝要喝一大杯，是吧？
1: 对，这个量，
0: 量
1: 不一样，
0: 量还不一样。
1: 嗯，
0: 按照听友绿叶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互动的是月饼。我记得小时候啊，最不爱吃的就是什锦馅儿和五仁馅儿的月饼，就是不喜欢吃啊。过去呢，月饼种类也少，可是现在呢，月饼的种类特别多，大多数的月饼我都爱吃。小时候不爱吃月饼，等我到现在，无论什么馅儿的都爱吃了。
1: 哎呀，他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有共鸣。因为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不吃那不吃的东西，
0: 对，
1: 哎，长大以后你突然有一天你吃了一口，哎，我能适应了，我觉得还挺好吃。其实不光是月饼，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也是。
0: 对对，有些东西小的时候绝对不碰，但是长大了不知道从何年何月何日开始，突然间就对他能接受了。
1: 是的，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人的口味也会慢慢的改变的。
0: 另外对月饼这回事啊，真的是见仁见智啊。刚才呢，在中间广告的时候，我就碰到我们的导播老师，我就问一下，我说你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啊？他说我啊，压根就不爱吃月饼。
1: 啥样月饼都不爱吃。
0: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高油高糖，太甜了。
1: 对，你看不爱吃甜品类的。所以说现在为啥要做成有咸口的呢，韭菜鸡蛋的呢？
0: 是
1: 就是照顾这一群人。
0: 对，另外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月饼哪怕是无糖的月饼也不能放量，就敞开的吃啊。另外呢，专家也是建议，就是月饼啊，虽然它是糖油混合物的主食，但是不能把它当饭来吃。就是早晨的时候呢，最好我们先吃点正餐，然后呢来一小块月饼，这样就可以。
1: 对，如果你要是空腹吃的话，它那个糖会更快的吸收。
0: 对，
1: 空腹吃那么甜的话，它就升糖速度会很高的。
0: 特别是最近可能各家各户多多少少家里都有点月饼，有的上班族早上没时间吃早餐，我来块月饼吧，来块月饼再来杯牛奶，是不是就是一个早餐了？
1: 牛奶里再加点糖，哎呀，这得控制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其实月饼呢，刚才说了有这个螺蛳粉馅的月饼，我还想起好多年前，话说得是10年前了，那个时候也是流行各种黑暗料理，就是某高校大学食堂，就是中秋节过后，那个好多月饼啊，就是没销售出去，他们做成什么呢？切成小块，然后做成 红烧月饼
1: 放菜里，
0: 红烧月饼，
1: 哎呦，
0: 嗯，怎么样？想尝试是吧？年轻人啊，
1: 红烧，
0: 追求这种新鲜的感觉。
1: 嗯，去打个饭哈，然后一盘子全是月饼，但是是各种口味的。
0: 红烧月饼啊，
1: 嗯，辣炒月饼，月饼汤
0: 儿。其实它要严格来讲，月饼热量也不低。其实它跟吃到嘴里啊，说实话，跟吃这个大肥肉的感觉也差不太多啊。但是少量尝试还可以。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对，你要真把它当成一道菜来吃，你想，那就相当于主食配主食了，是吧？你吃完红烧月饼，你再加饭，再加馒头，啊，那这一顿的热量那就
1: 太高了，
0: 就不是它就爆表了，直接。
1: 嗯。
0: 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程玉啊，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体育馆路跟小巴路的交叉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有一辆车坏在了路上，哎，还发了一张照片啊，
1: 嗯，给我们圈起来了，哎，一辆白色的 SUV
0: 占用了一排车道，一共有两排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哎，好，也感谢程玉发来的路况啊，就是在体育馆路和小巴路的交汇口，应该就是在中心医院北院区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0: 对，也今天早上加上婷婷刚才发来那条消息，已经看到至少有两辆车是出小问题停在了路上，也提示大家双节临近，大家如果想要出行的话呢，特别是自驾游出行的话，还提前的需要把咱们的这个车况啊好好的检查检查，
1: 哎，
0: 该做保养的就做保养，这样的话呢，这个车放心，咱们在路上开着它也踏实
1: 安心。
0: 对，好的，接下来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亲爱的路人》。

0: 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3: 加油，努力的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2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早高峰。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这样一条资讯啊，就双节临近，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外出旅游，但是去到外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花花草草啊，感觉很漂亮啊，
1: 特别想跟他一起合照，
0: 想去合照，想去摸一摸，但是说实话，有些咱不熟悉的植物啊，千万不能乱摸
1: 。因为最近啊，赏花界的一个顶流叫石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迎来了一年中最后的一个观赏窗口了。像杭州啊、南京啊、合肥、西安这种公园路边都能看到成片的花海啊，粉红色的特别漂亮，吸引了不少人来打卡拍照。
0: 对，另外呢，在社交平台上有许多网友晒出了石蒜的打卡照片，还有人直接的将花别在耳后。哎，别说啊，这个花呢，你要从照片上来看，确实很漂亮，
1: 真的很漂亮，
0: 别上它也很出片。但是这些行为都暗藏着风险，因为专家讲了，石蒜这种花呢，全株都有毒，千万别碰。
1: 是的，而石蒜它最出圈的外号就是彼岸花嘛，也叫曼珠沙华。哎，听这个名就很有毒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叫彼岸花呀，或者叫曼珠沙华，就听着更有高级感，更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它的这个花期呢，可以从每年的7月份一直延续到9月。石蒜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多生于阴湿的山坡还有河岸草地，在阳光充裕的环境下会开得更加的鲜艳茂盛。现如今国内许多南方城市的植物园都栽种了大

0: 见的石蒜。
1: 嗯，那为什么石蒜碰不得呢？因为石蒜的全株它都是有毒的，它是含有石蒜碱等多种神经毒素。你像如果不小心误食了的话，可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时候呢，也会伴随头晕、肢体麻木，甚至呼吸困难。你像皮肤如果接触到它的汁液的话，也会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这样的情况。
0: 对，那万一大家一个不小心误碰，甚至是误食了该怎么办？如果说皮肤呢不慎接触到石蒜的汁液，需要立即的用大量的清水和肥皂反复的冲洗，冲洗的时间呢不要少于15分钟。冲洗之后如果依旧是红肿刺痛，那就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一旦发生误食，应该立即的就医啊，并且携带误食的植物样本，以便医生快速的识别毒素。另外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催吐，尤其是患者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抽搐、意识不清的情况，催吐的话可能会导致窒息，
1: 是的，
0: 更危险了、啊、
1: 嗯，很危险啊。所以说观赏石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就不光是石蒜，还有很多其他的你不知道的这个事物啊、物体啊，包括这些植物啊，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触碰。
0: 对，
1: 嗯，而且也不要去把它折下来然后戴在耳朵上，那样也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哈。大家出门旅游一定要注意文明出行。
0: 对，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在一些绿化带啊，包括一些公园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啊，花花草草需要爱护啊，不要随便的去触碰去折花这样的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石蒜呢还有两个别名叫彼岸花和曼珠沙华啊，不要觉得哎呀你们说的是石蒜，我看到的是彼岸花，没事，其实那是一回事儿。
1: 是的，
0: 对，
1: 是一回事儿。
0: 不要被他们这种非常浪漫的名字所迷惑住啊，这种花毒性还是很强的。
1: 嗯，
0: 另外特别是不管是在外地还是本地吧，就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看到植物我们应该爱护，你蹲在它旁边拍个照应该没问题，你别把它折下来、啊、
1: 对。
2: 风该往哪儿开，通往什么未来。
0: 好的，北京时间8:56，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情况。现在在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总工会门前，这个路口呢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建设街现在通行效率很好。再看一下，这是在学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应急管理局门前，这个路口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黄色的缓行。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长途客运站门前，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一段红色的拥挤啊，这两个路口呢预计两组信号灯就可以通过啊，希望大家保持一定的耐心。总体上来讲今天早上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啊、没有看到一些特别拥堵啊或者是缓行的地点啊。
1: 嗯，就刚才大家提示大家的哈，有两个地方有这个车辆停在了路边，大家注意避让。在这个中心医院北院那块儿，
0: 那个
1: 路口，
0: 路口，对、
1: 嗯，
0: 就是在原来的老游泳馆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是有一辆私家车出现了故障啊。另外呢，也提示大家，你看今天的通行不错，然后明天就是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提前错峰出行，所以明天的这个交通的通行啊，很有可能会跟今天不一样。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早晚特别是早晨上班上学的话呢，还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出行的时间和路线，看争取能稍微的早一点出来啊，别比方说一不小心堵在路上了着急忙慌的，这个就不太好。
1: 对，然后大家堵车不堵心哈，然后早上提前打好、提前亮。
0: 对，好的，看一下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8，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就是这样了啊。今天早上呢跟大家聊了好多有关于月饼的话题啊，大家聊的也是非常开心啊，也希望大家呢今天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拜拜。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7度，盖州29到13度，大石桥29到13度，鲅鱼圈30到12度。 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7度，盖州29到13度，大石桥29到13度，鲅鱼圈30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气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1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5: 常让我想安

北京时间9:09，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是秋分日。这一天呢，正好是居于秋季的中间，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同时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到达了今天呢，也标志着昼夜平分，寒暑平衡，万物从繁盛生长转向收敛成熟，算是初秋和深秋的分水岭吧。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要给各位送上的是来自于凤凰传奇《来晒秋》。

0: 白晒秋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呢是央视春晚上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我对这个节目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后面的农民朋友们呢也都是手里面拿着那个丰收之后的果实，在跟凤凰传奇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那个场面就是满满的中国味儿。
1: 春来播种的希望，
0: 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丰收的热乎气儿，更是绘就了一幅流动的农耕画卷，也更是把对全国三农工作者的敬意藏在了每一个旋律当中。

0: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9:17，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呢是秋分节气啊，秋分这一天呢，白天和黑夜就会一样长了，各自都是12小时。而秋分过后，北半球的昼短夜长，天也会黑得越来越早了。立秋是秋天的开始，霜降是秋天的结束。那秋分正好在秋天的中间，把秋天分成两半。

风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周杰伦的第六张音乐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以枫叶为主题，用简单的这种钢琴声和弦乐的伴奏，再搭配上周杰伦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出来的略带沙哑的唱腔，还是很适合在这个秋天去伴随着萧瑟的秋风共同去听的。虽然是来到了这一天啊，但是最近呢我们辽宁的气温还是比较高走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将近30度左右啊，28度左右，但是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进入了秋天之后呢，这个风明显的变凉了，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穿衣上也需要多多的去斟酌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杨钰婷，穿过旷野的风。

0: 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阴谋。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是一个星期三，是本周我们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如果本周你还有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以抓紧时间用最后这两天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梳理。也希望你们能从音乐当中汲取到自己想要的力量。接下来来听单依纯《如星》。

如新来自单依纯，单依纯的声音呢一直是比较有故事感的，她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就被大家看到了她点点的光芒，而在接下来的舞台当中呢，每一首歌也都非常有个人的这个标签之感啊。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奇迹》的插曲和片尾曲。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9:43，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半个月亮》，发行在她2000年的《勇气》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温柔的歌曲呢，并不是非常大众所熟知的，但是却跟她的这种风格比较像，没有浓烈的悲喜，只是淡淡的去勾勒月夜思念。一起来听梁静茹《半个月亮》。

我这里半个月亮，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这种把远距离的思念写得非常轻盈细腻，隔着夜色，月亮就变成两个人共有的信物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周深的《我想你了》，来自他2025年的一批小深情当中的一首歌。

我想你了，这句话不是一句撕心裂肺的怀念，而是一句轻声的和解。短短四个字，周深用细腻的声线把藏在心底的想念轻轻托出。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蔡健雅带来《无底洞》。

无底洞是一首老歌了，在2003年的时候收录在蔡健雅的《陌生人》专辑当中，这首歌也算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了。

一个人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他的心会变成无底洞，总也填不满呢？有的时候收获幸福和收获爱，感知爱的能力，其实也在无形的帮助我们把心填满。9:56，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张栋梁，只因为你。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7度，盖州29到13度，大石桥29到13度，鲅鱼圈30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7度，盖州29到13度，大石桥29到13度，鲅鱼圈30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均，阴阳相伴，
14: 古人词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2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刘德华42岁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自传式的歌曲，17岁收录在《如果有一天》这张专辑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你能够感受到是刘德华在回望自己17岁入行追梦，一路走到颁奖晚宴的完整人生。很多人说这首歌是写给青春，写给所有追梦的人的，但岁月流转，歌声依旧，那句年岁变但我未变仍然打动无数的听众。

一句话说，少年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少年时的这种年轻的朝气，那种理想和敢闯敢拼的劲头，长大后经历多了，好像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理性，更加谨慎，很难再像少年时那样无畏和赤诚了。所以当我们还有少年心气的时候，我们也要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来听白小白《赶路的少年》。

0: 暖心灵，951爱音乐。
1: 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田宝亮的《花开在刚刚好》，是一首非常治愈人心的歌了。得也好，失也好，有些事情不必太计较。生活里我们总在追赶目标，那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万事自有节奏，不必焦虑，该来的总会来到，花会开在刚刚好。

0: 受伤。
1: 2026年9月12号的时候，黄龄发布了他的全新单曲，国风浪漫单曲，叫《月半》，借月色去诉说中式含蓄的心动。爱到底是什么呢？是月光，你一半我一半，还是在黄龄婉转缱绻的声线里呢？来听黄龄《月半》。

北京时间10:25，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秋分。秋分有一个习俗是大家可以和春分一样去树蛋啊，可以晚上下班之后在家里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去增加一下节日，不算是节日，节气的一个仪式感。明天是周四，也是最近这个工作日最后的一天了，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的一个假期，也希望各位调整好状态，我们准备迎接假期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任贤齐《天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奋进的5年专栏，凝心聚力实干笃行，以高质量组织工作凝聚振兴发展磅礴力量。
5: 第11届辽宁舞蹈荷花奖评奖开幕式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5年来，全市各级组织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服务大局中奋勇争先，在聚焦主业中实干担当，推动组织力量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为营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新市区五台子街道办事处曾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多年来，该街道办事处立足辖区实际，强党建、聚民心，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得到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新市区五台子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浩：
8: 以基层党建为抓手，紧盯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等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依托网格走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沉下身子倾听居民心声，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家门口的各类难题，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儿，努力让辖区群众的日子过得更舒心。
7: 5年来，我市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立小区党组织1236个，分类打造幸福新社区试点20个，创建一社一品党建品牌193个，做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编制和运行保障，推动力量下沉、资源下移，有效提升了基层服务保障水平。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项目495个，选派726名干部下沉乡村一线驻村帮扶，通过迎才入乡计划选聘28名优秀人才担任产业副镇长，协调资金1104.7万元，覆盖受益农户1300余户，党建优势不断转化为富民强村的发展动力。大市桥市百寨街道圣水寺村获批2025年中央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5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教

0: 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出台了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方案、吸引高层次人才十条措施等系列政策，创新实施高校优才选招计划，引进双一流高校毕业生243名，补贴免申吉祥做法入选全省营商环境10家案例，深入实施营口英才计划，大力支持140名高层次人才和3个高水平团队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持续提高人才投入和服务保障水平，累计兑现各类人才补贴2.5亿余元，落实惠才卡、医疗保障、安居落户等配套服务，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沃土。毕业于兰州交通大学的田宇来营工作，正是看重这座城市完善的人才政策和产业平台。辽宁西泰股份有限公司清洗研发工程师田宇。
1: 之所以留在营口这边呢，主要是因为当地政策给了我很大的支撑，然后公司的平台也很好。我目前到这儿已经有2年了，从入职起人才补贴直接到卡，之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会申请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营口对人才的诚意和效率能让我安心搞科研，放手干事业。在这里生活很舒适，给了我成长的机会，我愿意在这里扎根奋斗。
0: 5年来，我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等纳入全市各级党校重点培训内容，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次300余期，培训党员干部40000余人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魂，建立并充分利用134个基层党校，全覆盖开展党员教育。5年来，我市把选准用好干部作为推动营口振兴发展的关键因素，常态化开展无任用调研，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深入实施年轻干部千帆储备培养计划，分级分类储备年轻干部1321人，同时提升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全方位激发公务员队伍干事活力，为实现营口全面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在沈阳开幕。9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在沈阳会见我市受邀请参加2026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重点企业嘉宾代表，围绕产业赋能、项目深化、经贸拓展、数字升级开展深度交流，共话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AI 加工业服务数字新基建投资商服务商。会见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军一行时，李军表示，我市正全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空间广阔，期待企业充分发挥平台技术数字运营优势，依托平台做好企业外向型经营服务，打通数据孤岛，盘活我市产业、厂房等存量资源，推动我市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我市产业升级注入全新数字动能。比亚迪集团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领军企业，业务覆盖汽车、新能源等多个板块。会见比亚迪集团电池事业群辽吉黑省总经理张云鹏一行时，李军对企业长期深耕营口，助力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营口临港产业配套完善，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基础扎实，项目推进顺利，希望企业依托我市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扎根营口，围绕算力产业、电池综合回收利用、船舶电动化等方向深化全链条合作，携手共建绿色低碳产业新高地。世界韩人商工人总联合会是连接全球韩裔企业家的权威国际性经济团体。会见世界韩人商工人总联合会理事长金德龙一行时，李军介绍了我市对外开放优势与区位优势。他指出，营口临港开放优势突出，对外贸易基础雄厚，希望商会充分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持续搭建双向交流桥梁，积极带动韩资外贸资源集聚营口，用好对韩核心跨境贸易公共海外仓载体，做大双向货物贸易，深化

0: 文旅商务互动，在临港贸易、跨境合作、产业交流等领域拓宽合作渠道，助力我市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会企业嘉宾代表对我市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十分看好营口的发展潜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对接洽谈，争取促成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合作。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1号晚，第11届辽宁舞蹈荷花奖评奖开幕式在营口鲅鱼圈大剧院举行，全省舞蹈力量汇聚我市，共赴艺术之约。省文联副主席张海涛、省舞蹈家协会主席吕蒙、市领导张雪东、王殿峰出席开幕式。辽宁舞蹈荷花奖作为省委宣传部批准设立的全省性文艺奖项，是全省创作优秀舞蹈作品、发现拔尖舞蹈人才的核心专业平台。本届评奖由省文联、省舞蹈家协会主办，以专业视角全面检阅辽宁舞蹈创作的最新成果，引导广大舞蹈工作者守正创新、勇攀高峰，持续推出精品力作，培育优质文艺人才，展现新时代辽宁舞蹈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本届荷花奖评奖设置群舞组、独双三组、精品课专场三大板块，涵盖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等舞种，参评作品立足辽宁本土，兼具思想深度、艺术美感与鲜明地域特色。精品课专场集中展示省内舞蹈教学创新成果，彰显辽宁舞蹈教育深耕实干的扎实底色。此次省级舞蹈盛会落地营口，汇集全省优秀文艺力量与优质创作资源，为我市文艺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精进提升的良好平台，有效激活本地文艺氛围，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有力推动营口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全市安全生产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9月17号，工匠杯2026年营口市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市安全生产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大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竞赛两个环节，比赛科目紧扣企业安全生产和执法工作实际，相关案例均由真实场景改编，旨在让执法人员身临其境，切实将各项规范要求落实到安全生产和执法工作一线。市应急管理局工会主席王岩：
2: 本次比赛除了我们应急执法队伍参赛以外，还邀请到了多支一线重点企业参与。本次比赛聚焦执法实战能力，立足安全生产执法工作重点难点，全方位检验执法队伍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目的就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执法工作根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2026年秋季自主就业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开班仪式在营口技师学院举行，近100名退役军人参加线下培训。本次适应性培训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围绕退役军人安置政策解读、就业创业指导、法律法规科普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帮助退役军人规划职业方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组织参训退役军人实地参观营口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电商大厦，帮助他们直观全面了解我市产业发展现状、企业用工需求和创业就业形势，为后续择业就业、自主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卫健委组织开展秋季爱国卫生运动。
3: 9月16日，市卫健委组织市三院走进三单八连共建单位、站前区聚合社区，开展翻盆倒灌清积水、除草灭蚊防两热秋季爱国卫生运动主题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身着红马甲，手持清洁工具，分组深入恒裕小区楼院，开展地毯式环境卫生清理，清运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规整乱堆乱放的杂物，清理小区绿化带和墙角的杂草，有效消除蚊虫栖息的隐蔽环境。站前区聚合社区恒裕小区网格员江楠楠：
4: 恒裕小区是个老旧的小区，卫生死角比较多，蚊虫滋生隐患一直是个头疼的事儿。今天卫健委和三院党员志愿者们来得非常及时，清理得也非常彻底。
3: 是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护士长曹磊。

0: 现在呢正是蚊虫繁殖的高峰季，积水不清，蚊虫不灭，戈登热和鸡孔啃雅热就容易找上门。今天呢我们到了小区里，把积水清干净，把杂草除彻底，就是想给居民创造一个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全国县域足球赛老边区基层赛开赛。
2: 9月16号，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老边区基层赛暨老边区第二届五人制足球赛拉开帷幕。五人制足球节奏明快，对抗性强。比赛现场，球员们配合默契，传球穿插，灵活跑位，奋力射门。大家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以饱满的激情和过硬的球技诠释对足球运动的热爱。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到场观赛助威，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屈正：
3: 能够参加这次足球赛事，我们特别开心。大家平时热爱足球，借着这个平台与球友交流，既锻炼了身体，也增强了团队的友谊。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2: 老边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马林：
4: 本次赛事充分展现了咱们老边区群众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也助力了基层体育人才队伍建设。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积极探索体育发展新路径，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体育新活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轻松事。
1: 1934年秋，江西瑞金叶坪乡化屋村参加红军的17名战士，从蛤蟆岭上默默凝望着脚下的村庄。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是39岁的华志斌，年龄最小的华崇仪那年只有15岁。他们将和红军大部队一起踏上漫漫长征路。
11: 后生们呐，就要动身了。咱华屋啊，43户人家，家家送子参军，户户为革命出力。你们这17个都是咱华屋的好娃子。前路千山万水，不知道有多少枪林弹雨呀、啊！你们都要多保重。志斌呐，你呀、啊，在他们几个当中年龄最大，出门在外可要照顾好他们。
12: 您放心吧，乡亲们，我们走出化屋就是红军战士了。红军就是要砸碎穷苦日子，让咱们将来都过上好日子。
11: 华崇仪，你年纪最小，要跟上队伍，服从指挥。
13: 记住了，我是化屋人，跟着红军闹革命，绝不后悔。
14: 唉，这一去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13: 是啊，你们要好好的。
12: 知道了，乡亲们，
15: 等我们回来。
12: 乡亲们，我们就像咱们化屋的松林，能扛住风吹雨打，也能扛住考验。不管走到哪里，我们不会给化屋人丢脸。
11: 对，你们都是化屋

0: 走了，可根得留下。
1: 兄弟们，我们不如在这蛤蟆岭上每人种一棵松树，树在，根就在。
2: 好，种树。
3: 对，种树，
4: 种树。
1: 兄弟们，不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根已经留下了。
0: 对，松树刚强不屈，就像我们的骨气。
5: 十七名化乌村的红军战士在蛤蟆岭的向阳坡地上每人种下了一棵松树苗，面向松林，他们庄严宣誓：
1: 我华志斌种子行松立誓，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6: 我华崇森，
7: 我华清恩，
8: 我华清柏，
9: 我华清良，
10: 我华群兰，
11: 我华德和，
4: 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12: 乡亲们，等革命成功了，如果我华崇仪还活着，一定回来报效乡亲。如果有人牺牲，我一定替死去的兄弟孝敬他们的父母。
13: 还有我，
14: 还有我，
15: 还有我，
4: 还有我。
16: 你们路上小心呐、啊！
17: 后生们保重啊，
18: 别忘了有空给家里捎个信。
1: 再见了乡亲们，等我们的好消息。
16: 阿娘，等我回来娶媳妇，我要让阿娘过着好日子。
1: 乡亲们，再见，
4: 再见，
19: 再见。
5: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他们有的血洒湘江战役，有的倒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再也没有回到故土。但那十七棵被称为信念树的青松，历经风雨挺拔至今，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图腾，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红土地，铭记着一段山河不会忘记的赤诚与忠魂。
2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口抱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蓝瓶，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瓶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鱼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一位朋友去拜访他的一位朋友，发现呢，这个朋友家里的烟囱啊是直的，旁边还堆了许多的木材。他呢就提醒朋友说，这烟囱啊应该改成曲线的，木材呢也应该移开，否则呀可能会有火灾。这朋友听了之后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不久之后，主人家果然失火了。邻居们闻讯之后纷纷前来帮忙救火，火呢最终是被扑灭了。主人为了感谢四邻的救助，杀牛宰羊宴请了所有的邻居，但是没有邀请那个当初建议他将木材移开烟囱改曲的人。有人呢就对主人说，如果当初你听了那位先生的话，今天可能就不用准备这个宴席，而且也没有火灾的损失。现在论功行赏，那位给你建议的人却没有被感恩，而救火的人却成了你的座上宾，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主人听后恍然大悟，赶紧去邀请那位客人来吃酒。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总是存在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吧。而当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挽救的时候，就在想说，当初如果听他的就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在问题发生之前就考虑到可能的风险，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之后再去解决。此外呢，我们也要懂得感恩，感激那些给我们建议和帮助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提升自己的格局还有智慧。您说呢？一起来听这首歌，《追风的飞鸟》。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去热爱我们的美好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去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说身体健康，那么才会拥有接下来你想要拥有的好生活。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拥有后面的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四个零，是吧？所以我们说健康是前面那个一，而所有的都是后面那个零。一有了，所有的零则有意义，而一如果没有了，所有的

零则变成了虚无。所以生活当中，让我们好好关照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哎呀，今天的节目呀，我们首先来聊的是什么呢？是有关于一种病。这种病啊，可能之前呢我们都没听说过哈。你看我们之前听说过谁，哎呀胃有病不舒服啦，谁呢这个感冒啦，有病啦，等等等等的哈。那么这屏幕病大家伙听到过吗？这屏幕病是怎么回事呢？好多人说了，这有点夸张了嘛，屏幕病那不就看手机呗，对不对？看电子产品，那还至于有病啊？至于。跟大家伙说啊，手机屏幕病现在呀正在悄悄地透支咱老年人的身体。接下来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们，您好好的来听一听，您是否患有这屏幕病了呢？如今呢，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早已经成为了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手机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呢，很多长辈啊，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刷屏，音量拉满。看似一个放松的习惯，却在悄悄地透支我们的身体。医生呢提醒了老年人呢，身体机能本来就处于一个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的状态也可能会造成伤害。今年65岁的刘阿姨每天呢都喜欢看手机追这个短剧，可是最近呢她总觉得眼睛啊又疼又干，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就介绍了说，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干眼等这些不适的症状也就随之而来了。那眼科医生呢就表示说，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来就会随着年纪增长而衰退，长时间近距离看手机会加重眼部负担。具体表现呢就是长时间看近物之后啊，突然远眺没有办法快速调节，难以清晰视物，久而久之呢容易造成视疲劳。那医生也表示说，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60%首要的主诉就是干眼症。老人的白内障晶体多已老化，长期看手机，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容易造成眼底黄斑区的损伤。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建议啊，每天呢看手机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呢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去看一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还有一种情况呢尤其要注意，那就是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这暗环境之下瞳孔扩大，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急性发作风险。同时呢睡前长时间的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的啊不要摸黑去刷手机。刚才我们说的呀是这个眼干眼痛给您敲响了警钟，而如果您长期低头刷屏的话，颈椎受损而且可能还需要手术呢。今年65岁的张叔叔习惯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微长一点不舒服的症状啊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呢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了，最终呢张叔叔接受了颈椎手术。那么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呢？医生介绍，正常的颈椎啊它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看颈椎呢可能逐渐偏离正常的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医生建议呢，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呢就要停下来，抬头活动一下颈肩，让这个颈背部得到放松。那么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着急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医生介绍说啊，部分老人呢患有基础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呢，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因为盲目运动加重病情。那么长期的看手机得了这屏幕病还能怎么着呢？伤听力、乱睡眠、损耗大脑。这刘先生啊，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了，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的时候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睡眠，尤其是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打乱昼夜节律，造成生物钟紊乱。观看自动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了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呢，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啊持续处理碎片化的信息。医生就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的去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你的大脑留出一点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时间。那最后呢，眼科医生也建议哈，说一般呢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一做这个肩颈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来缓解一下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那适当的用手机肯定是一种消遣，可是您过度的沉迷，那就是成为负担了。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健康底线，才能让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舒心自在。所以生活当中哈，您说一点不看手机，这个肯定做不到，是不是？消遣消遣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沉迷哦。来听一首歌，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

0: 元。
1: 宏泰承诺十八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4: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刚才呀，我们说很多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的时间太长，都得了这个屏幕病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说到这儿呀，有一些中年朋友也要说话了，说哟，我这怎么最近感觉都看不清呢？我是不是提前老花了呀？我这眼睛是不是花了？我这看手机啊，手机得越拿越远。读书的时候啊，这字儿有一阵能看清楚，一阵又很模糊。很多中年朋友，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正在困扰着你呢？那么看不清的背后，就只有老花这一种眼病吗？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眼睛干涩，视网膜模糊，很多人习惯归因于老花，往往呢却忽略了干眼症。据中国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介绍，我国干眼病患者率大约是21%-52.4%，患者超过3.6亿，而且呈年轻化趋势，上班族和孩子都不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干眼症还是老花眼了呢？医生给出了一个眨眼自测法，盯着近处的小字看，刻意不眨眼，眼睛开始模糊，眨眨眼休息片刻之后能看清了，大多提示你为干眼。如果看字一直模糊，眨眼之后仍然看不清，必须把字拿远了之后才能看清楚，这更符合老花眼的特点。但是呢，自测只是居家参考，准确判断仍然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检查。那好的朋友说，那这样我滴点眼药水不就完事了吗？那医生表示了，临床上啊有不少干眼症患者前来咨询这眼药水，说对于突然强调的这种清凉感，快速去红血丝的这种眼药水，医生说我们都明确的表示不推荐。因为一些含血管收缩剂的眼药水会掩盖青光眼、虹膜炎等眼病眼红的真实表现，千万可不能贻误了病情。长期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还会损伤眼表，加重干眼。那也有人认为呢，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滴点人工泪液就可以了。对此医生表示，干眼是以炎症为主导的慢性眼表疾病，单靠人工泪液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合抗炎、修复眼表等治疗。此外呢，人工泪液的成分和剂型也有很多种，常用的成分呢有玻璃酸钠、聚乙烯醇、右旋糖等等。剂型上呢，单支日抛型多不含防腐剂，更适合需要长期用眼的干眼患者。那么如果出现干眼症的相关症状了，居家是否有办法来缓解呢？医生给出了两个方法。第一是热敷，用40度-50度的热毛巾敷眼睑10到15分钟，帮助疏通睑板腺，睡前是更好的。第二呢，就是远眺啊，遵循20/20/20的法则，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远眺20英尺以外20秒。那这20英尺大约就是6米的距离。同时呢，要有意识的多眨眨眼。所以这20/20/20的法则啊，我们说个咱能听懂的，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远眺6米，大约20秒。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看不清的话哈，还需要排查这么几项。那医生说了，除了干眼症，也有人呐分不清老花和白内障。医生强调呢，说老花是晶状体弹性变差导致的功能性视力下降，主要看不清，戴上这个老花镜就能看清。白内障呢，是晶状体浑浊引起的器质性病变，就像相机镜头蒙了尘，无论看远看近都模糊，戴任何眼镜都难以矫正。所以医生提醒说，远近都受影响，戴镜也无法改善的时候，应该及时排查白内障。一旦确诊了白内障哈，不需要等熟透了再做，视力下降影响日常生活，即可以考虑手术，早做早受益。那再有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会出现视力模糊的症状。医生表示，视网膜视神经是不可再生组织，一旦损伤难以恢复。血糖控制良好，眼底稳定者一般呢1到2年复查一次眼底。已经出现眼底病变且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可能就需要1到3个月来复查。

查一次，视力模糊，视物变形，眼前固定黑影，黑点突出增多，这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信号。那还有不少老年人啊，出现了视网模糊，误以为是老花眼加重了，就更换老花眼，之后呢症状却持续恶化，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是老年黄斑变性。医生说了，这个黄斑变性啊并非没有征兆，居家呢可以用阿姆斯勒方格表来自查，交替遮盖双眼，观察视野中心是否扭曲、暗点或损伤，发现异常就可以直接到医院去做一个 OCT 眼底照相，可以早期发现绝大多数黄斑区的疾病。那么如何有效的预防呢？医生说了，有一句护眼口诀，坚持戒烟，控三高，日常户外避强光，定期眼底来检查，保护黄斑，眼健康。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脂肪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啊，现在你在买零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零食包上印有的这种零反式脂肪酸，是不是你看到这样的字眼你就会觉得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哈，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医生说了，真正的健康风险往往是藏在配料表里面那些拗口的名字里的。那医生就提醒了说，他们不是反式脂肪酸本身，却是反式脂肪酸的潜在来源。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让你一眼识破坏脂肪。

生介绍说，配料表上出现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起酥油、植脂末、代可可脂等等这些成分，并不等于食品当中一定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那么这些名称呢，只是反式脂肪酸的潜在来源，而非同义词。随着食品工艺的进步，很多食品当中呢，这些成分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可以降到非常低，甚至达到国际允许标准为零的水平。这个为零的水平啊，就是每100克小于等于 0.3 克。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潜在来源依然需要引起重视。那医生强调说，儿童和青少年呢，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对反式脂肪酸的敏感性要远高于成人。反式脂肪酸呢，对于儿童的危害也是非常明

确的。首先第一就是影响心血管健康基础。反式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同时降低好胆固醇。这种双重打击会增加未来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风险。儿童时期呢，心血管健康一旦受损，成年之后啊，就很难完全恢复。第二呢，就是影响大脑发育。脂肪酸在大脑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提示，摄入过多反式脂肪酸的儿童，在记忆力、注意力等方面可能表现得相对比较差。从胎儿期起，反式脂肪酸呢，就可能对神经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再有呢，就是增加肥胖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不仅影响血脂，还可能促进体重增加，成为儿童肥胖的重要推手之一。而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反式脂肪酸摄入量应该少于每日总能量的1%。以一个每日摄入1300千卡的儿童为例，反式脂肪酸呢，每天不应该超过1.4克。那么医生就表示了，说与其记住一大串的化学名词，不如啊来学会一个实用的分辨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找马甲词。氢化植物油、部分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起酥油、植脂末、代可可脂、奶精等等，这些词儿出现的时候，说明产品可能会存在反式脂肪酸的风险。第二呢，就是看营养成分表。国际规定，如果配料当中使用了氢化油，就必须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如果标注为0克，说明含量是低于每100克0.3克的，相对安全。如果配料表里面这些马甲词却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说明产品用了氢化油却未标记，应该直接避开。所以呢，医生最后就提醒说，不要迷信零式反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零反式脂肪酸，他说了，零不代表完全没有。对于孩子们来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全谷物、纯牛奶比任何包装零食都更值得信赖。学会看配料表，不只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心脏和大脑，也是在帮他们建立一种识别食物的能力。这种能力会伴随他们一生。那我们虽然说在零食里面所谓的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孩子和青少年，其实我们每一个成人在生活当中也应该摄取的更加健康、更加营养，您说是不是呢？所以您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学会看后面的配料表。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聊了两个有关于眼睛的话题，一个呢有关于吃的话题哈。这两个聊眼睛的话题呢，第一个就是老年朋友可能得屏幕病了，也就是看手机时间太长了。大家伙呢要保持好20/20/20的原则，就是每20分钟啊，就是每看20分钟手机，你就要看6米以外的地方20秒的时间，让我们眼睛呢学会放松。还有就是不要躺着刷手机，不要不开灯刷手机啊、还有就是刷手机的时候声量不要太大哈，等等等等。总之呢，多一点户外的运动，然后呢多参加一些健康的体育运动，这个远比你坐在那不停时间的在刷手机要来得好更多。第二呢，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年轻的朋友们发现说，看东西啊怎么越来越模糊啊，然后这手机怎么得远点拿着，字儿怎么看一会儿都不清楚了，我是不是得老花眼了呀，我是不是提前进入到老花状态了呀。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各位了，不要把这个事情都统统的归结到是老花。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会有，但不一定全都是。那所以呢，可能是这个干眼症造成的也说不一定。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到眼科医院去就诊去诊疗一下哈。然后还有刚才提到了有关于教给大家一眼识破坏脂肪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要看清哈，这个他是不是穿个小马甲，你不能穿马甲就不认识他

啊，是吧？所以生活当中健康的话题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

0: 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3: 你的预算
4: 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哈、啊，咱们除了一些正常成年人啊，在工作放假的一些假期以外，或者是孩子们放寒暑假，其实咱们近些年来旅行的主力军啊，中老年人，我觉得慢慢这个年龄的构造还有占比是非常高的。但这个时候拿我家里就可能我爸爸举例子吧，他有的时候这个外卖哈、啊、订的位置都不太准，更别提说爷爷奶奶辈的是完全的根本就不太会使用。手机，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说，哎，阿姨或者是叔叔啊，我们大概8点钟一起集合出发，你让他6点钟在附近自己去选一家靠谱的早餐嘛，他可能也不太清楚说不同软件上的一个大众点评谁要更高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吧就吃的比较糊弄，吃桶泡面啊，或者是可能自己带点小面包喝点小牛奶之类的。其实旅行过程中啊，就是玩还有住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吃也不能忽略了，因为只有吃得好，咱们在一站在的旅行过程中呢，才会有一个非常充沛的体力。与此同时哈、啊，其实人也是碳基生物，你吃饱了喝足了，心里也是美了呀，有一个非常好的舒缓的心情了。
3: 是的，其实有些老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很注重这个餐食的问题，因为首先第一点呢，下年龄了，他有的时候不吃饱饭，他心里会非常慌
4: 啊，对，
3: 走到哪块就会觉得这个腿没有劲儿，拔不动、
4: 嗯。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宏泰旅行社每一次都在强调我们的用餐标准以及我们的住宿标准？还有大巴车的使用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宏泰旅行社呢，真正是先做人再说生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整体的酒店安排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为什么总是强调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的重要性呢？同样的3星、4星、5星级的标准，如果大家选择10年的酒店，它也同样叫做5星级的酒店。而我们呢，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无论从环境设施啊，到我们便利条件都是非常非常贴心的。那么从餐食安排呢，我们拒绝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大包桌的形式，那么既吃不到当地可口的地道的餐食，尝不到当地的彻彻餐厅的菜品，那么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呢，还总是会觉得吃的又没吃饱，然后呢不吃吧又觉得饿肚子。所以宏泰旅行社呢，每一次都非常真诚，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实打实的把我们的图片、住宿的图片和我们的餐食的安排，每一天吃的都是什么餐，甚至我们的早餐的种类都达到了30-40种。一定要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的了解到宏泰旅行社的细节和品质。那么在以上同时呢，我们还会做到当地的大巴车，凡是超过3小时以上的这种车程时间，我们都会进行2+1的陆地头等舱。那么什么叫2+1陆地头等舱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更宽敞的座椅，而且还配备了USB 的充电口。正常的大巴车是一边2个座位，而我们选择1边1个座位，和我们1边2个座位呢，一排当中是3个座位。那么更宽的空间呢，可以让我们躺着或者是歇歇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舒适很多。那除了我们整体的酒店安排和餐食安排呢，和大巴车的安排呢，我们还有全程领队陪同的导游。那么这种团型呢，就比较适合于我们老年朋友想要出行，或者家里带着孩子们想要出行，以及我们新婚蜜月啊，各种出行的人群都是可以选择的。在全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领队导游是有5年以上经验的，对于当地的所有的地形和美食了如指掌。我觉得对一个导游的经验来说，首先要看他对于整个当地的特色美食了解有多少，才能知道这个导游是否是一个有经验的导游。那我自己呢，也会到每一个城市不停地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你们每一次的假期都应该被珍贵。因为很多人休一次假真的很不容易，他需要挤到很多时间，占周日或者占值班的日子去串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容易觉得哎呀，生活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我就想出去散散心、旅旅游，那么又担心旅游团会

0: 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又对于当地的美食又不了解，那你选择宏泰旅行社绝对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的导游会一路当中给大家介绍，要我们花更少的时间了解到当地的一个情况和美食的推荐，要我们少踩坑，而且节省更多的时间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与美景。
1: 嗯，这点是非常好的。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说的这么多，我相信有的小伙伴们会觉得说，哎，最近正好有出行的打算，又或者是马上要来的这个学生们的秋假啊，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了。大家也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与此同时呢，如果您正好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啊，也欢迎大家进店咨询，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一点。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对于整个我们的十一假期呢，即将迎来我们每一年都值得开心的一个假期，很多人呢都想出去玩，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路线。那么在此呢，首先跟我们推荐一下我们的汽车路线，有我们的北京的三环以内住宿和我们经济实惠的燕郊入住，那么还有我们带一天的自由活动，北京最少呢是四天的行程，除外我们还有五天的行程加一整天的自由活动。那么在我们的天津方向呢，会有我们的研学之旅四日游和我们正常的亲子游的三日游，选择我们秦皇岛方向呢，也可以选择阿那亚，以及呢我们哈尔滨呢和牡丹江和我们这个整体的横道河哈。那么在我们那个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哈尔滨呢是四日游，环游我们的大东北。那么三天的行程呢，有我们的天津方向登航母，以及我们的海洋馆，还有我们的方特和我们的整体的航母的行程呢，也是有三天和四天的区分，主要是看我们具体的一个时间安排。那么天津欢乐谷呢，也是可以去安排的，主要呢是根据我们具体的一个行程安排和大家选择的一个喜欢。那么另外呢，像我们在整个金秋十月呢，坝上草原的乌兰布统呢，也是可以安排的。那么在乌兰布统的行程呢，是四日之旅，全景之旅。除外，我们还有整体的《西游记》的主题乐园长春动物园的两日之旅，仅需428元。秦皇岛方向和北戴河呢，小淘气在秦北。那么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可以揭秘我们的野生动物园和南渔的国际娱乐中心。那么这次的行程呢，只需要428元就可以用一场两日之旅哈。那么除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河头老街方向，河头老街的两日之旅，加上我们的唐山动物园和唐山宴的行程，两日游只需399元。那么以上的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的汽车团。除外呢，我们还有承德方向以及我们的各种一日游的方向，长白山和延吉方向的汽车团和高铁团都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汽车游呢，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主要是根据大家选择这种经济实惠、性价比超高的汽车团来进行推荐的。那么在我们中秋节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和四日游之旅，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除此之外呢，像近期也有很多公司团建会出游或者新婚蜜月的一个高峰期，也有我们的 VIP 定制团期，3-5个人想独立成团、小包团或者新婚蜜月两人成团，那么宏泰旅行社都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在营口市面上扎根已经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只做出完团不做购物团，所有的行程当中呢，在报名的时候会做到让大家心明眼亮的知道我们的报名行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十一期间我们还有研学之旅，那么金门市有少年研学市之旅，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之旅。一座城市呢，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几那个格局呢？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学习，不如带他来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的关于宏泰旅行社不同路线的一个类型哈，像是我觉得可能您比较喜欢真人的演绎沉浸式的感悟哈。

0: 是还有另外的一条路线，咱们可以往北上走一点点，来到长春的动植物园，那个价格哈，我看才400多块钱刚出头，而且应该是2天1晚，还可以管一天住宿啊。这个发团的时间也是非常灵活，印象中10月1号、2号、3号、4号啊，好像这几天天天都在发团，我们可以去游玩一下。而且其实近些年来呢，大家也是了解到了，像是这个可能雪饼猴啊，包括这个唐僧、沙僧，包括哪吒呀，这些不同的演绎者呢，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所以给大家游客朋友们留下了非常好的游玩体验。
1: 嗯、是的，那么在这一次的长春动物园《西游记》的主题公园两日之旅呢，也是抖音最火爆的打卡地，一定会刷爆你的朋友圈。也是我们2天1夜的行程，行程更丰满充实，体验感爆棚。独家升级了景点是我们的长春动物园入园，而且呢，抖音最火的火饼猴亲密互动呢，在这里面都可以感受得到。除外呢，我们第二个景点呢，就是长春网红商场浙有山，那以及呢，我们的吉林省的博物馆山馆合一，含金量最足的长春旅游路线，短途跨省游，旅途更舒适。那么指定的我们在营口地区呢，会6点钟出发，打卡我们整个这个浙有山景区。随后呢，我们会骑车前往我们长春的动物园，在主题公园当中看动物、看表演，与网红雪饼猴、王铁柱亲密的互动。那么在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呢，会去到吉林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呢，也是一家位于中国吉林省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着丰富的馆藏和文物和很多样的展馆内容，那也是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吉林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场所。这次的行程两日之旅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惊爆价钱，是我们的428元就可以用一场两日之旅。那么刚刚也呢说到了我们的研学之旅，其实研学呢近些年确实是比较火爆的，更多家长朋友们呢就注重于我们的整体的研学的方向，就是想让大家的孩子呢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多学习到一些知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也可以解放双手，去让自己好好放个假。那么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像我们的天津四日之旅，那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每一次跟孩子说10000遍的好好学习，真的是不如让孩子来感受一下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特别安排了我们走进天津大学的一个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互动，而且积攒能量值。那么在我们赠送我们的校徽，并在我们室外分享互动问答的小礼品，在学校内呢问答趣味呢也积极参与我们的知识游戏。那么走进我们天津研学的好处就是空客 A320 工厂，在这里呢进行总装的车间，近距离的去看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那么很多孩子们见过大飞机，也坐过大飞机，但是不知道飞机是怎么组装的，我们可以一起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到整体组装，读懂大国制造的力量。此外呢，我们还有打卡国家的海洋馆，加上特色展馆，解锁天津的自然博物馆。那么在这里还有我们的五大道、池房子、张学良故居和我们的天津字眼，近距离的去看夜景、地道的相声和我们的和海边的整个的夜景，拒绝走马观花，配备我们天津本地的专业导游，边走边讲解，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让孩子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悟，开阔视野，点燃求知的梦想。研学的假期，希望大家都可以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天津的研学之旅。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0月2号，一共是4天的行程，仅需1180元。要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进天津这座城市，了解当地的文化。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各大企业有公司的团建需求，我们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
2: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给大家的分享啊。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会儿，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去探讨旅游路线。还是这句话，您有哪想去的、想要了解的旅游路线，欢迎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又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好啦，那让我们稍后见。
3: 一点点的倔强，一点点的幽默，对味就是要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老庙黄金。

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

0: 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嗯，好吃。
1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也可能之前啊咱们在节目中听的偏少一点的目的地非常的有新鲜感。等到下半段呢，我相信大家在长途旅行过程中出省，尤其是一些飞机的独立团，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那接下来时间接着邀请子涵姐快和大家分享分享。子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哈，听众朋友们也是问一句中午好。然后其实呢我看到啊，像最近有一些优质的行程，张家界、桂林，包括成都九寨沟方向，其实也是收团收的比较生意火爆啊。大家可能都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时节选择问询这样的一些路线，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些路线非常的有市场呢？子涵姐，
1: 其实呢每一年在我们金秋十月左右呢，张家界都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路线。那么像我们爬山的首选路线呢，国内名山众多，大家为什么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更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更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那么除外呢，我们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了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也是有韶山以及举世洲头，自然景观呢有我们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和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石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同样是给我们安排的干货满满，我们去程和回程都选择用的是国航飞机，而且呢在今年的整个张家界的行程当中，每个礼拜都有班机可以大家供选择安排我们的时间出发。那么在行程当中，这一次呢我们是报价3880元双飞六日游。那么在行程里面呢，会去到长沙以及我们的韶山、芙蓉古镇、张家界的森林公园，还有无人机的航拍宝丰湖，还游船魅力湘西的 VIP 和我们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凤凰古城都会去得到。而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真的是慢玩慢享受，是无产品、无超市、无苗寨、无自费、无景交，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呢是高品质。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凤凰古城高品质游览，深度游览凤凰古城，网红打卡地呢有我们的芙蓉镇、古镇月千年，那在翠瀑、卧飞边。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芙蓉镇是一定要深度游览的，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安排进去了。那视觉盛宴呢魅力绽放，民俗的演出，一场演员与观众激情互动的本色演出。而且在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安排团队的无人机航拍，带你领略世界的另一种美。 VIP 呢我们安排了是2+1的旅游大巴车，让您有一个舒适的旅程，再也不用跟团一起出游的过程当中成天捧着我们的充电宝又沉，然后呢我们景区里面呢还会觉得拿着非常费劲。那上车的时候不仅是可以给人充电，手机同样可以充电。在我们的湖湘美食当中呢，榜中榜享用当地特色美食，韶山的主席宴、土家的山下锅以及养生的蘑菇宴，均享我们体验呢独家赠送的一站式的能量补给站 VIP 的服务，精心准备了当地的4种以上的特色水果、矿泉水、能量的补给随便吃。而且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赠送了我们向毛主席敬花的花篮，沉浸式的去体验土家文化、蓝门酒、竹竿舞、打刺爬、对歌以及白手舞、高山流水，赠送我们在整体行程当中呢另一种美，就是我们的森林公园当中的航拍。全程当中的住宿呢，我们会安排全部都是当地4星到5星级的酒店标准，让大家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一定要得到一个最佳的休息状态。那么在行程当中呢，也是慢走慢游，每一站的行程呢都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游览，绝对不做走马观花的形式。而且呢在这次的航班时间规划当中也是非常妥当，我们第一天呢中午就会到达长沙，一下午的时间以及晚上的时间都是 我们可以自由活动的一个时间。如果您想去打卡长沙的特色美食，或者去上当地的博物馆呢、以及书院去看一看，时间都是完全充足的。伟人故里韶山的五 A 级景区，那么在这里呢，也能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那么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呢，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中国第一个自然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近距离的去感受潘多拉星球和阿凡达的一个远景。那么在我们的宝空湖当中呢，悬浮在我们张家界的翡翠秘境，人间的仙境真的是绝美画卷。天文三景区呢，更是世界最长的户外缆车空中之路玻璃栈道。那么在这次的99通的一个大道上，同样可以让我们大饱眼福。凤凰古城邂逅一个人，艳遇一座城，跟着沈文虫一起去探索吊脚楼里面的小城故事。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的2+1头等舱给大家安排进内，而且呢，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升级了森林公园当中给我们安排了补给站，让我们在景区内可以第一时间有一个最好的调整状态，安排我们4种以上的水果和矿泉水，让大家免费去食用。除外呢，在这次行程当中又增加了我们沉浸式的土家文化，像蓝门酒啊，还有竹竿舞啊，以及打石耙、对歌、白手舞、高山流水的喝酒。那么在这次行程完全可以感受到我们苗族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0: 没错。然后其实呢，我感觉哈，每次旅行过程中不仅仅只有景点那么简单，像一些特色的千古情啊，或者是一些印象系列，其实子涵也会尽力的在旅行过程中给大家安排设计一些，包括可能当地特色的一些编排的文艺性演出。那其实啊，我觉得通过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对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历史的演变，一下子文化就了解得更加的深刻了。而且有的时候咱们玩累了，好像也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坐在这个座位上啊，好好的放松一下，也不玩手机了，然后全神贯注的看舞台上咱们演员的一些歌舞表演，那其实也是非常解压和愉快的事情。
2: 没错，就像是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一些民俗文化，可能说光听到我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的知识，或者从一些网页上搜索到的视频，又或者呢是听到一些导游的去介绍，我觉得都没有自己真真正正的去参与到其中，他的感悟会更加的深一些。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土家族的一些竹竿舞啊，还有呢白手舞啊等等，这些可能说我们在网上看着，包括之前有的综艺节目当中也会把这种活动加到综艺节目当中，那大家看着感觉哎，非常的有意思。那当你自己实地的到当地去了，和他们参与在一起了，真真正正的做起来这些游戏，做起来他们的一些民族的这些文化啊，你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们的这种民族能够流传至今，又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多人都会去喜爱它。那也就真真正正的能够哎，觉得说哎，这一趟旅行是不虚此行的。那旅游呢，我觉得宏泰旅行社做得非常细心的地方，就是在于不光是让大家看到这些景点，不光是让大家能够游山玩水，也不光是让大家能够吃得好住得好行也方便，更多的呢是让大家真正的感觉像是要融入到当地是一样的，我觉得非常的珍贵。那也是印证了宏泰旅行社的细心程度。
1: 是的，其实每一次出行呢，我总是觉得大家选择一个目的地，基本上90%以上的人呢，一辈子只去这一次的这个目的地。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整体景点了解和哪些美食应该去享用，都是不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真的需要到宏泰旅行社去报一个品质团。为什么说品质团呢？首先我们对于景点当中呢，安排的是绝不走马观花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每一个景点都会慢走慢游。考虑到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那么到我们景区里面，如果说我们这个景点想多玩一会儿，或者我觉得这个景区我没玩尽兴，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导游提出来，我们会适当的去放游玩的时间。除外呢，我们还会对于餐食安排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那什么叫社会餐厅呢？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社会餐厅。其实真正的社会餐厅指的是什么呢？例如到大连，你们会去吃一个大连的海鲜吧，或者是炒焖子啊，那些当地的特 特色小吃。那到营口呢，大家会选择一道地道的烧烤，或者也会选择吃一些玻璃牛、海鸡水，都是外地没有的一些美食。
0: 是，大家肯定会通过朋友们互相打听啊，或者是一些软件上面的排行榜啊，咱们进行一个餐厅的选用。那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社会餐厅，那其实大家也可能印象中啊，想到了您好像以前跟过其他旅行团那种社会的餐厅以外，那种好像专门服务于旅行团的大水桌，就感觉这个餐厅平时可能就建在景点的旁边，进去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战斗餐啊，一上来这个十个菜好像哭哭全都上来了，然后但是味道呢你说很好吃也不算啊，但你觉得很难吃吗？也可以吃饱饭，属于是不香不臭的一个状态。但刚才子涵也说到了，真心的去给大家筛选了社会餐厅，意思就是说平时一些其他的游客或者是我们的当地市民朋友们也会选择的。

广告结束了，玩转音口正在直播中，大家继续锁定荣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上半段子涵姐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主要是一些大巴车的团型，还有一些

0: 这类的餐厅吗？
1: 是的，我每一次呢都是到当地实地去考察，我是一家一家餐厅吃完之后觉得这家口感不错，比较适合我们营口市民，或者呢这家餐厅呢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是一定要打卡的，才会安排到我们的团餐当中。那么我们不同于四面的旅行社呢，就是我们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大包桌的餐食安排，因为我觉得无论带孩子也好啊，或者带老人也好，或者我们自己出游也好，其实吃东西这个点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也有很多人在报名团的时候呢有很多顾虑，例如呢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好多人香菜过敏，或者是葱花香菜呀，以及牛儿肉不吃啊，或者鸡肉鸭肉鹅肉不吃的，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提前提出来，因为我们呢就是主打的比较人性化，而且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能够吃饱吃好的同时，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游玩的状态。这个呢也是我们宏泰旅行社呢比较贴心的一个地方，一定要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吃好住好，而且呢在每一顿餐食当中都会安排的比较细致。那么在我们的早餐的过程当中呢更是要丰富，很多人觉得旅游团是不是早上吃饭只有一个打包的早餐，要么就是给一个豆浆，或者是给一个鸡蛋，然后以及一个小面包。那么这个呢宏泰旅行社是不会的，我们在团餐的过程当中的种类，所有的飞机团必须要满足20-30种以上，甚至说更多的40-50种的自助形式，让大家去选择和参考。那么在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住宿安排呢，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为什么说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就是因为很多人在住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挑剔的，尤其是带孩子，他会觉得房间里面潮湿，或者房间比较小，那么没有卫生间，洗不了澡，以及呢这个房间的环境啊设施啊，会不会影响到我孩子出游的一个心情。也有很多老年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这个酒店太过于老旧，会有异味，那么会有潮湿的味道，会影响我整天晚上的休息，第二天我没有办法走行程。
2: 所以我觉得也是住的话，也是像刚刚子涵姐提到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酒店，他们的宣传图其实做的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到了地方才发现，可能真的是图片仅供参考。
3: 对，是这样的。而且其实静伟，我知道你对于住宿方面是有严格的一个把控的品质要求的。但是你看，可能很多时候进去了以后感觉挺棒的呀，但是连我有鼻炎哈、都能感觉到有股捂了味儿，或者是那种阴冷潮。潮湿的味道，空气就流通的很糟糕，
2: 是
3: 其实也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入住体验了。
2: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晚上没有休息好的话，第二天是完全没有精力再去游玩的，这种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3: 对呀、
2: 并且呢像是如果说对于住宿环境比较挑剔的，或者皮肤比较敏感的小宝啊，他可能说是这个床单或者这个屋子里面比较潮湿一些了，那睡一宿觉第二天起来身上可能就会起小疹子。
3: 还真是。
2: 对，所以就需要自己在行李箱里面不光是要装这些衣服，要装一些特色的这个当地的产品，装一些必备的洗漱用品之外，还要再装很多很多的这个一次性的四件套啊，一次性的马桶垫啊，等等等等，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一个好的酒店，他们的整个的品控把握得非常好的话，那大家去入住的时候心情也会不错，那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很棒的享受，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定好处在的，就不会说感觉身心俱疲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宏泰旅行社在酒店的选择上，我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
3: 对，是这样子的。而且其实呢，因为宏泰旅行社啊，它作为一个营口发团量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地接的机构，所以确确实实你说这一次感觉踩雷了，那下一次它肯定就不会再继续和原先的那些其他的酒店合作了。所以筛选出来了，以这个事实和数据为例哈，真的做到了有图有真相，也确实可以让很多的广大的营口旅行的一个游客朋友们心里也是安心和放心了。
1: 是的，其实人生呢，我觉得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宏泰旅行社呢15年扎根营口市场，不跟那个低价内卷，而且呢我们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我觉得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宏泰旅行社呢只想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才是最好的招牌。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是在不断的出发的 路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知道需要什么的时候就走出去，去看一看山川，去看河流，去看四季，总归是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那每一次的出发呢，我也是没有办法去跟大家描述一路的风景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我们总是觉得旅游是去看风景，其实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自愈自己的心灵。

0: 那每一次的出行呢，不断的出发，让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的是同样重要的。小朋友们需要走出去，走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很多这个高校啊，进行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远大理想的树立，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那么在十月份期间呢，也有很多的路线呢，大家可以去选择和参考。例如呢，最近比较火爆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每一年春季和秋季呢，都是一个比较受重点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华东五市也是国内旅游飞机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很多人是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对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主要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那么主要呢，有我们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除外还有我们的深度打卡迪士尼，看花车巡游，以及看城堡的烟花，到名校参观我们的复旦大学以及浙江大学。那么很多的精华景点呢，也都可以一网打尽，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需求进行选择。除外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气候宜人，简称昆明的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无论是昆明的石林，还是大理的洱海，或者是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那么在行程当中，有6天8天的行程，可以是常规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也有我们的卢沟湖方向、香格里拉，以及我们腾冲和芒市的小众景点，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出发的方向。湖南的张家界呢，在每一年秋季爬山首选的路线，西藏更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那么眼看着十月份呢，重庆方向呢，也是一个受众点比较高，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点。另外三城的重庆夜景也是特别美，洪崖洞一带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呢，重庆的阶梯地形导致大家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是在顶楼，外地人开车真的很难，导航也不好用。观赏山城的代表景观有轻轨穿楼、长江索道、魁星楼等景观。北部的五龙区山水秀美，有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那到了重庆呢，美食更是比不传少的，无论是江湖菜，还是说火锅、重庆的小面、当地的烤苕皮，每一样都会满足你的味蕾。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恩施也是常在湖北的中国仙本那。那么除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选择到贵州。贵州的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而且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两个擎天柱。那么另外呢，像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冷宫等喀斯特地貌更是一定不要错过的。也有很多人对天眼景区呢心之所向，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都是可以安排的。贵州呢，除了我们以上的众多招牌景点，还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的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在苗寨当中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呢有的，我们的酒水也是管够的。除了我们的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那么山大古镇呢也是一定要畅玩。贵州是一个让我觉得景色会大饱眼福，那么肚子呢会大饱口福的地方，当地的美食正是更多了。那么新疆方向呢，每一年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北疆方向，或者呢即将迎来我们十月份呢，走我们的南疆方向。阿拉泰的美呢，它不仅仅是它的风景，我觉得阿勒泰的美更在于它能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整个新疆方向呢，会选择我们四个方向，有东西南北四个区域。东疆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还有吐鲁番和火焰山。那么除外呢，像我们的北疆方向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 沙漠公路、 西江有晒梨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尔克大草原，南江是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那么独库公路每一年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
1: 嗯，是的，听到了小安姐的分享哈，真的觉得这个新疆之美哈，还等待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去打卡。而且大家也非常清楚新疆的国土面积，这个省份的一个面积啊，真的是占国土面积。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3: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3: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转眼呢，马上就要到今年的中秋和十一的小长假期间了哈。那么在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在3天的假期里，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做以怎样的打算呢？可能过两天的十一长假的时候呢，大家伙儿会利用7天的时间到外边去走一走、转一转。而在中秋小长假的这3天时间里呢，很多人则选择咱们营口的周边游。那提到金秋时节，咱营口好玩的地方啊可真是不少。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在周一带您沉浸式打卡的时候呢，去到的是山海广场。虽然说呢天有一点渐凉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到海边去踏浪、去赶海。然后呢这个季节又是我们海鲜非常肥美的季节，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伙儿还可以去吃我们的各种美味的海鲜。当然了，水果也不能不提，是吧？你看现在的葡萄还有这个梨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水果哈，都已经下来了，而且是正当时。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大家伙儿再选择很具有咱们营口特色的水果来尝一尝，想一想都非常的美味。而还有一个地方得提，那是什么呢？就是温泉。还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过很多的咱们营口周边的温泉旅游度假酒店的相关负责人呢，走到过直播间。当然我们也沉浸式的带您去很多的温泉假日酒店哈，到那里去打过卡。那么我们的相关嘉宾呢都提到说，泡温泉啊绝对不是像之前人们想的说是不是只有到了冬天泡温泉才是最好的，其实一年四季都是泡温泉的好季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咱们营口泡温泉的又一个好地方。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逸心汤温泉度假酒店。

那稍后呢，我们也是哈，将邀请到我们益心汤温泉酒店的副总经理李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来聊一聊我们的益心汤温泉酒店。那么，在这个李经理跟大家伙儿来聊这个温泉酒店之前啊，咱们呢还是先来自己了解一下我们益心汤温泉度假酒店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在此之前曾经去到过益心汤温泉度假酒店的话呢，也可以把您到那里去泡温泉的这样一个感受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告诉给我们。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

方这个温泉酒店呢，它呢是坐落在我们的盖州市双台镇斯拉普温泉小镇。它的特点呢是以徽派仿古建筑风格打造的这样一个江南风情的温泉度假酒店，叫逸心汤。逸心汤温泉度假酒店呢，占地面积是10余亩，建筑面积呢是7000余平方米，是集住宿、温泉、餐饮、会议、娱乐为一体的星级标准酒店。而酒店温泉泉眼最高的水温啊，可以达到90摄氏度。温泉水呢，经过百米地层砂石的过滤和矿化，品质优良，是地地道道的真温泉。那说到这个徽派建筑哈，有这样一句话：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对徽派建筑最为形象生动的一个描述了。那些依山傍水的徽州村落，中国画里的乡村，曾经给无数人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那现在如果你想体验这样的徽派仿古建筑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逸心汤温泉度假酒店，到那里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徽派仿古建筑风格打造的这样一个江南风情温泉度假酒店。

刚才呢，我们是对一心汤温泉酒店的一个总体的建筑情况和大家伙儿介绍了一下哈。那说到我们一心汤温泉酒店呢，它呢也是有很多的客房的，比如说有这个主楼的客房像豪华大床房啊，豪华双床泡池房啊，包括豪华榻榻米房、温馨家庭房以及双这个婚聚房，还有 VIP 房。除了这个主楼的客房之外呢，还有这样的汤舍啊。说到汤舍呢，当然就是我们在一边玩的时候呢，还有一边可以泡温泉。在汤舍这边呢，可以包括像私汤小院，还有一心大汤院，以及这个 VIP 的一心大汤院哈。有大汤院自然就有小汤院是吧，那么在这个私汤一心小汤院里面呢，还有像榻榻米房啊，还有包括像四合院啊等等。那说到我们的温泉酒店，自然不能不提的就是天然养生温泉了。

心汤温泉啊，是以盖州市双台镇斯拉普温泉小镇的地下温泉水为主的，水质呢是硅酸盐型，无色无味，清澈干净。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泉眼最高储水温度呢可以达到97度 ，pH 值呢是7.62到8.05。男女宾室内啊各分布了3个室内原汤泡池，还有一个室外返璞归真的原汤泡池，纯汤裸泡，把身体啊完全放松浸泡在汤池当中，去感受来自于大自然的极致享受。那户外呢有4个中药泡池。一楼大厅呢还设置了儿童专属的娱乐区和益智区，让孩子呀在游戏当中可以得到最棒的放松，最快乐的成长。汗蒸房呢选用的则是长白山纯天然的上等人参和灵芝，在高温作用下不

那么我们的一心汤温泉酒店呢，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哈，有这个汤池，还有这个一些住房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在我们的一心汤温泉酒店，除了可以家庭聚会之外呢，还可以有单位的这种团建。那说到团建呢，可能不能不提到的哈，就是会议室。在我们的一心汤温泉酒店呢，还有会议室，包括像一间小会议室，还有一间大会议室。这个小会议室啊，它的套内面积呢是80平，可以同时容纳20到30个人的会议。会议室呢也是配备了投影仪。那么大会议室呢，它的套内面积是120平方米，最大的人数呢可以容纳100人，而且配备了 JBL 的音响。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间多媒体会议室，会议室的面积呢是200平米，可以同时容纳120人来圆桌用餐，配备了专业的音响，还有 LED 大屏以及麦克风，所以呢，到这里来开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一心汤温泉酒店呢，来体验这个泡温泉的同时，当然还少不了我们的美味佳肴。在一心汤温泉酒店呢，还有一心小厨，现代风格的中餐厅，主要呢是以本地特色小海鲜和东北农家菜为主。餐厅的一楼呢设有早餐厅，还有散点餐厅。那餐厅的二楼包房以及宴会厅可以接纳会议用餐。除此之外呢，一心汤温泉度假酒店哈，还有像 KTV、 台球室、汗蒸房、儿童益智区等等。所以在中秋的小长假来临之际啊，大家伙呢可以到一心汤温泉度假酒店去泡温泉、吃美味，还可以享受假日带给我们的轻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小点的音乐哈，稍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心汤温泉度假酒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

0: 方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9: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9: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8: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问候

在每周一周三的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呢，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这样一档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为您直播。在节目中呢，我们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我们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哈，在国庆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会选择说这个到外面去走一走，转一转哈，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而在中秋的小长假期间呢，很多朋友则是选择我们营口的周边游。那提到周边游，泡温泉可能是很多人必选的一个项目了哈。在假日里，在温泉汤池中，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去感受一下假日带给我们的美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伙来聊的呢，来介绍的就是咱们益心汤温泉酒店。今天呢，稍后哈，我们呢将邀请到咱们益心汤温泉酒店的副总经理李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呢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益心汤温泉酒店的相关特色。那么在刚才广告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益心汤温泉酒店的一个概况，包括呢它里面所含有的一些设施。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哈，像它有这个榻榻米房啊，有欢聚房啊，还有这个双人泡池房、标准大床房等等，包括呢还有休闲区，像棋牌室、台球室、 KTV 以及这个完善的配套设施哈。那么我们主楼呢一共是高四层，一共有54间客房。刚才提到了包括标准的双人泡池房、标准大床房、亲子房、欢聚房、榻榻米房以及 VIP 客房。那除此之外呢，四楼一大一小专属的会议室，刚才也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了大会议室能容纳多少人，小会议室能容纳多少人，包括负一层呢还设置了专属的休闲区、棋牌室、台球室、 KTV 包房，配备完善，功能齐全。所以呢它不仅啊是一个全家可以游玩的这么一个温泉假日酒店，同时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单位的团建场所。

0: 刚才我们在介绍我们的一心汤假日酒店的时候呢，提到了它的这个房间哈，我们提到看有豪华双床泡池房、豪华榻榻米房、温馨家庭房啊等等。那我们呢还提到了一个欢聚房，可能很多人啊对于欢聚房不太了解，说哎这个欢聚房是什么意思呀？其实欢聚房呢，它里面一共有两个房间，房间的面积呢可以达到100平米，而且呢是含有12人的早餐和12人的无限次的一心汤的温泉，四室一厅。那这样大家伙就可以了解到了哈，可以容纳多人，包括在里面呢还有像麻将机这样的游乐设施哈。所以在假日期间呢，大家伙到我们的一心汤假日酒店里可以感受到那份轻松。那我在节目中一直介绍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一心汤温泉酒店的副总经理李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啊来详细的聊一聊。刚才呢我们是介绍了一个大概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邀请李经理跟我们细致的来介绍介绍，同时还会给大家伙来聊一聊哈，你说这假日要来了，咱们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福利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问候一下我们一心汤温泉酒店的副总经理李经理。李经理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啊，非常开心哈，今天呢邀请您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一下一心汤温泉酒店。那李经理，刚才在您来直播间之前哈，我已经将我们一心汤温泉酒店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包括它里面包括的一些设施啊、房间的型号啊，这些和大家介绍了。那我介绍的肯定没有您专业了哈，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李经理您再跟我们详细介绍介绍我们一心汤温泉酒店的特色，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一声，就是一心汤的具体位置。一心汤是在辽宁的南部著名的温泉小镇斯拉普温泉小镇，这块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温泉小镇。
0: 对。
1: 坐落于那以徽派建筑为主要特色的一个温泉度假酒店。主要以是地下温泉水为特色，出井口的温度在90度左右，主要以住宿、温泉、餐饮、会议、娱乐于一体的星级标准的一个酒店
0: 啊，
1: 这里有大床房、双床房，有家庭房，还有豪华的 VIP 等独立的私密小院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只要是想要拥有的空间，在咱们家里面应该都能够找得到。
1: 对
0: 啊，不管是多少人的哈，
1: 是
0: 都可以来到这里。那这个呢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情况哈。那提到刚才我在介绍咱们家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是汤池，包括有一个汤舍，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字面理解意思哈，李经理，这个汤舍和这个房间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1: 汤舍是位于我们的四楼顶部，四楼也就是四楼旁边它有一个空中的大泡池房间有4个卧室、一个厅、两个卫浴，是这样的。
0: 哎呀，这个感觉好浪漫呢。
1: 对，很有独立的，有独立的空间
0: 所以这个如果要是像在中秋假期，我们如果想去的话，必须得提前预定，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就2套而且我们中秋节不涨价。
0: 不涨价，我还要问你有没有活动呢？其实我刚才一直在说，我们想邀请着李经理来。其实这段时间李经理是非常忙的哈，所以我们之前在跟李经理邀约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跟李经理说，尽量要来到直播间，因为来到直播间面对面跟大家伙说哈，面对面的时候我就特别好意思跟他要福利，所以我就想问问李经理，因为刚才我一直在介绍咱们家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听友和网友介绍了，说等我们李经理来的时候哈，我就让他说一说。在中秋假的时候和国庆假的时候，我们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假日的活动啊、套票啊之类的？
1: 可以有，
0: 可以有，
1: 主持人职称了，可以有。
0: 是，你看您大老远来的哈，今天一路颠簸的过来的，所以李经理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中秋假期和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家店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跟大家伙提前先介绍一下。
1: 中秋节我们就是住3晚。每个人可以优惠10块钱住7天6晚优惠20独立的私密小院是住3晚优惠一个人优惠20住7晚一个人优惠40 这个样子。
0: 所以每一个优惠都不太一样，
1: 对，都不太一样。
0: 对，那大家伙儿应该提前的来知晓一下，所以我们可以提前打一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1: 对
0: 啊，那把电话给我们
1: 来。我们的一心堂的前台电话是0417-3433-3个1。
0: 3433-3个1，非常好记哈，3433-3个1，大家伙儿可以打电话。第一呢，你提前预定一下，因为刚才那个李经理也提了，像那个汤社一共就两间，你说这么多人想去，咱得提前给他定下来。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优惠呀，有什么样的套票啊，你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样呢，到了那儿之后，咱们就免去了再去咨询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玩了。
1: 对
0: 啊、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李经理，您看您来了，得把咱家的特色哈详细的和大家伙来说一说，好不好？
1: 我们的三餐都是自助形式的。
0: 哦，
1: 早餐我们的早餐特色是纯牛奶，就是惠山的牛奶。豆浆是我们早餐现榨的豆浆。
0: 啊，
1: 现榨的豆浆跟我们自己在家榨的还不一样。我们在家可能是现在都是用那个破壁机，
0: 对，
1: 把豆子洗完之后直接放那个破壁机里就可以、但是我们家是豆子提前泡好，需要第二天起早煮一个小时、再去打磨，
0: 煮一个小时，
1: 特别特别的醇香。
0: 哎呦，我现在都感觉能闻到那个味道了哈、那个纯豆浆特别好喝。
1: 对，特别好喝。我家没有预制菜。面食什么面食啊，所有的菜品就是说是在我们家住客的这些客人没有说是都说也好吃、住两天三天以后说我胖了，哎，都这样事儿
0: 啊，所以吃上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李经理这个就提到了一点，有的朋友哈，尤其是外地的一些游客，
1: 对，
0: 他知道我们营口有非常有特色的温泉，可是就在想说那那就是泡泡温泉吧，吃这方面哎呀糊弄糊弄就得了，反正我们以泡温泉为主。但是来到我们的一心汤假日温泉酒店的话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可以吃得很好。
1: 对，
0: 对吧？
1: 到我们一心汤会让每一个客人吃得好、住得好、泡得好，还要开心。
0: 哎、对，我就想说心情好、是吧？因为今天我也是跟李经理首次见面哈，之前我们都是在电话在沟通节目。就当我看见李经理的时候，我都感觉非常的亲切啊，就是看到您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到咱们这个一心汤的假日温泉酒店哈，就有一种想到那里的感觉，就看到您了，就像是看到家人一样，倍感亲切的。那刚才您提到了三餐的问题，李经理，您提到的是我们的三餐都是自助式的。那像早餐有新鲜的牛奶、刚煮出来的豆浆，包括面包啊、面点，这些都是新做的。那么中餐和晚餐会包括什么样的呢？
1: 中餐跟晚餐有10个热菜，六个小凉菜。
0: 哎呀，
1: 蘸酱菜是6-8种。主食是5-7种、8种这样。每一天中午都会有大伙特别喜欢的大黄米。哎，有很多人都喜欢吃大黄米拌白糖。我们说是咱有大黄米蘸点白糖，
0: 非常好吃。哎、对
1: 对，每一天都会有，中午都会有蒸饺。荤素搭配，营养翻倍。
0: 那我们这个自助餐，它的这个票是包含在我们的温泉票里的吗？还是我们需要再提另消费一下呢？
1: 不用，提到这个费用是你到店消费之后，全都包含，包含你吃，包含你泡。
0: 哎呀，就一票通了，相当于是吧？
1: 对，
0: 就不用那么繁琐。说我泡温泉，我在温泉这儿买一张票；我吃饭，我在自助餐这儿买一张票。
1: 不用，
0: 不用这样了，一票通。
1: 对
0: 啊，只要买了票之后，然后咱们到那里就随心所欲的玩，
1: 对，
0: 想怎么玩怎么玩哈。那其实李经理，刚才我在介绍咱们家这个汤社的时候，包括介绍汤池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叫小厨房啊，我给大家伙也介绍了一下那个小厨房，叫一心小厨。
1: 对，
0: 就这个一心小厨，李经理，我跟您说，就当时我个人的想法，就当看到一心小厨的时候，就想说，哎，这地儿那是不是就证明我可以自己去做饭？我们家庭来7天哈，我这7天里面可以自己做点啥。但是我在之前了解，包括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介绍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地道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很具有中餐特色的这么一个中餐厅。所以就这个一心小厨，想要问问您，我们可以像我之前的理解，我可以自己去做吗？还是说不用自己做，我们到时候来全给您准备好？
1: 不用自己做，确实不用自己做。嗯，现在可能是正是吃海鲜的时候。有的客人说，你家能不能自己做呀？我想吃点海鲜，我不用自己做，咱家的菜16个菜，第一个够吃了，每天都有至少2样海鲜。如果你想吃，其他海鲜你可以买。我们给你加工是这样的
0: 啊，就是我自己买来之后，你们都帮加工了，也不用我自己加工了，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1: 这个其中有一个四合院，四合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厨房，有一个独立的餐厅，但是都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去做这些吃的
0: 啊。有假日了嘛，咱就主打个玩儿，是不是？在家都天天做饭了，到那儿之后，那你说可能有的外地游客会有这种感想，因为一般来营口他不是只打一个温泉，他可能白天会去踏浪啊，哈，到海边，虽然现在海水稍微有点凉了，但有很多外地游客还是想借这个时候在中午就最热的那个时间段哈，去感受一下踏浪的感觉，然后包括去望儿山登山呐，然后这个到我们的早市或者是夜市市场去买一些新鲜的海鲜。那有的朋友就可能就说，那外地游客就是想尝试一下啊，那个海鲜直接上锅里面蒸有多么的新鲜。那这个咱们一心小厨可以帮助大家伙，你不用自己亲自的去操作，但是你买回来的东西，我们帮你加工成最新鲜的，端到您的面前。哎呀，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有很多外地游客可能买回来还不知道火候呢。我蒸多长时间熟啊？
1: 对，尤其是那螃蟹。
0: 对，那螃蟹盖是红了就能吃了吗？里面那个膏什么时候能硬生生的比较香啊？那这一点你不用考虑了。
1: 对
0: 啊，买回来之后咱们就直接最新鲜的了。那有一些游客说，我也不想去买，哎，我就是想好好的玩，但是我就想吃这一口，我就想这个尝试着这种新鲜的打捞上来的海鲜就上锅蒸，咱们可以帮忙吗？
1: 有这个客人有这种需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建议客人自己去那个海鲜去感受那种氛围，但是有硬性的要求，说是我就不会跳不去，我们也可以帮忙去采购，而且去上批发市场去采购。
0: 哎呀，这个真的很好，就是想顾客之所想，你想怎么着吧，你就告诉我你想怎么的，你想吃现成的我帮你买啊，你想自己买来我帮你蒸，就差帮你吃了。那今天李经理来，其实李经理是带着材料来的哈，我觉得李经理是准备了很多内容来跟我们听友介绍，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李经理交给您啊，跟我们就是把您想要给大家伙介绍的，想要跟大家伙说的详细的跟大家伙说一说，好不好？
1: 哎呀，我要介绍这些主持人应该都已经说了一遍了。
0: 那肯定是您说的更专业呀。
1: 对，我家主要就是以白墙灰瓦这种有特别有江南氛围的一个，对，一个

0: 这个建筑，就是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美，不同的景色。春天可能是发芽的时候，哎，有些木兰花、玉兰花，开的时候，哎，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1: 你看这我就没介绍到，
0: 哎、咱家院有杏树、梨树、李子树到5月5日之后，它会陆续的开放。满院都是花，
1: 哎、
0: 特别的漂亮，
1: 好漂亮啊！
0: 对，
1: 这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0: 而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花已经落了，已经丰收的季节。人家有软枣，有北京的柿子，柿子已经开始放红了。
1: 我们可以摘吗？
0: 现在没好，好了可以摘。
1: 等到过一阵的时候，等到好了的时候可以摘吗？
0: 对，我家的你看，杏树最早熟的是杏树，杏树是那种大杏树，都是随意采摘的，客人随意采摘的，特别好吃。
1: 随意呀？
0: 对，李子，但是我没吃着，
1: 都被人采走了，是不是？
0: 对，客人都是随意采摘的
1: 啊，随意采摘，不需要再提另交那个采摘的费用，
0: 对，
1: 就是还是一票。那个大概是，哎呀，这个得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时间，那个是大概什么时间？是李子杏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到那去摘着吃。
0: 李子应该在7月份左右，应该是它那个，应该是。大红袍
1: 李子，
0: 大红袍是不是好像是7月份？但那个杏应该是早一些，
1: 杏会再早一些，
0: 杏特别好吃。
1: 那我们接下来的就10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什么可以摘得到的吗？
0: 现在就是院子里就是
1: 刚才说那个
0: 跟北京的柿子
1: 啊，那个柿子
0: 得过段时间，因为这个柿子吧，说实话，我们种植了。好几茬，因为它这个季节，它这个地方它不太习惯，冬天它就会冷，就会冻死
1: 啊，
0: 都会缓。这个就这两棵树好像是，
1: 哎，
0: 结果结的多，完后之后我们还得往下摘，结太多了，过年就怕就死了。
1: 就给他累到了，是
0: 不太好，不太好。在这咱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是北方太冷了，
1: 这个土壤好像是跟那边
0: 不太适应，
1: 跟河北那面不太适应
0: 不太适应。
1: 但大家伙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就包括你看，像刚才那个李经理提到说，柿子已经开始有点微微泛黄了，泛红了，
0: 泛红了。
1: 对，就现在哪怕你不摘，你就站在那照张相。对不对？很多朋友是没看过柿子树的。
0: 我们可能是在市场买这个柿子，哎，是那种黄红那种柿子。
1: 对对对。
0: 但是在树上，等到这个柿子真正柿子红了的时候，就是你拿着香，拿着手机去照，它那种柿子是那种。通红，红透，红里带，就是特别透那种感觉，特别好看。
1: 哎呦我天哪，就想一想那个就很好。
0: 对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刚才在节目里就提到了，我们邀请过很多的温泉酒店的经理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就当提到泡温泉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温泉绝对不是只有冬季泡是最好的，一年四季都是好时节。而且你会发现来到这里的每一家的温泉酒店的经理们来这儿，都会在一年四季找到各家酒店的特色。那刚才你看我们的李经理就提到了我们的一心汤温泉酒店哈，特色柿子红了，柿子树，这个很多人是没有看到过的。你看李子树啊，杏树啊，大家还比较熟，
0: 还有山楂，
1: 还有山楂。哎呀，山楂是冬天，
0: 山楂应该跟柿子
1: 差不多，是不是？
0: 已经开始也是那啥，也是
1: 泛红
0: 了。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照相，因为温泉绝对不是只来一次的地方啊。你这个时候可以照相，然后照完相带到柿子红了、山楂熟了的时候，你还可以来到山楂树下。哎呀，想想就很浪漫，李经理，对吧？那刚才你看，我们提到了假期马上要来的中秋、国庆，我们家有活动啊。这个活动大家伙具体打电话再来详细的问一下，因为刚才李经理提到了几个人省多少钱，几天几晚的，就大家伙可能都没记住，但只要你记住有活动就行啊，打电话问一下。然后还介绍了我们很有特色的各种房间，包括吃食，这些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提到了温泉水哈，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厨房，还有我们非常美丽的景色。那还有什么是就是想要给我们游客去推荐的，你必须得来我们家才能感受到？
0: 你到了一心汤就跟你到家一样。
1: 哎，你看这是不是我刚才的感觉，李经理？咱俩首次见面，我说我一看见你就特别的亲切，
0: 因为我们的服务就是从心而外的服务，就是来的兄弟

0: 你姐妹也好，叔叔阿姨也好，就跟你到家是一样。
1: 嗯，
0: 我家有住了快二年的老人。
1: 哦，嗯，那就直接康养了。
0: 对，还有一位现在就是坐轮椅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不走了
1: 啊，
0: 你上别人家不去了。
1: 嗯
0: 嗯，因为我们会逗他开心。
1: 嗯
0: 嗯，是什么他的生活习性，我们都了如指掌。
1: 你看看。嗯，你看，所以就像哈，各位，就像刚才我跟大家伙说，我见到李经理第一面的感觉，就李经理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亲切，然后就是跟他交流的时候，就好像说，哎呀，亲人的感觉哈，就像自己家姐妹的这种感觉。所以相信我有这样的感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当你看到李经理，包括到我们一心汤的时候，看到我们家的其他的一些服务人员、工作人员的时候，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刚才李经理说，就跟到家了一样。哦，所以我们这个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哈，尤其是当有外地的游客要来营口，说那个带我到哪去泡个温泉呗，你可以想到有这样的一家温泉啊，就在这个斯拉普小镇，叫一心汤。所以李经理，如果有外地人到这儿来，我们去是直接在那个导航里就能够搜到，还是说怎么去？
0: 导航里自己就能搜到。
1: 嗯。
0: 一心汤温泉度假酒店。
1: 嗯，
0: 如果您坐高铁满三晚，我们会免费接送。
1: 哦，
0: 免费接送的有可以大邑县客运站，
1: 嗯，
0: 高铁站，
1: 嗯，
0: 火车站，
1: 嗯，
0: 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
1: 嗯，只要三晚。
0: 嗯
1: 嗯，就可以免费接送。对，所以大家伙在导航可以搜一心汤啊，一是那个一二三四的一的那个大写，
0: 对
1: 啊，这个一，然后心就是心情的心，汤就是泡汤泡汤池的这个汤，一心汤，让大家一心一意的
0: 对
1: 去好好的来玩，是不是享受我们这份快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优惠，提到了地址，提到了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其实还有一个价位的问题，这个也是大家伙很关注的哈。但是我看一下时间，这个价位的问题呢就不太方便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说，大家伙呢可以打电话去来咨询一下。因为刚才李经理也提到了，你住几晚有几晚的一个优惠，是不是李经理？
0: 对的。
1: 把咱家这个前台的电话再来和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个电话一定得记住哈，很重要。并且各位，你看刚才我都直接跟李经理要福利了，你开口提一句我是951的粉丝，我听了那天李经理去做节目，我们还能享受啥优惠，你就问问他啊。行不李经理？
0: 行，
1: 我都没跟他商量。直接硬要的哈。那李经理再把咱们前台电话再来说一下。
0: 0417-3433-3-1。
1: 嗯，0417-3433-3-1，再来说一下是3433-3-1。其实今天挺遗憾的，因为路上交通的问题，跟李经理见面的时间有点短。我们俩本来是有很长的时间要见，他也有很多的话想要跟大家伙来说的，但是今天路面的问题，所以李经理呢是刚刚到我们的直播间，未来还有机会，李经理。再次邀请您把咱家通过您的嘴详细的和大家伙说一说，好不好？
0: 谢谢。
1: 嗯，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李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 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堆

0: 万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0点左右转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0点左右转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

0: 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呀，种了二十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五点一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

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璀璨》。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在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要出售一辆2013年的凯越自动挡的，检车保险到2027年的1月份，跑了9万多公里，价格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万，可小一。同时呢，这家洗车店还要招一名洗车工，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公里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18840795151。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天宇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面积是59平方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每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这是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如果您打电话方便的话，可以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播报。那如果此刻您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编辑成文字，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951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这是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那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除了周二之外，是其他时间都是下午的2点钟啊。周二这一天是下午1点。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呢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节目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来放松一下您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

0: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葫芦岛是南诏区，
6: 锦州广播
7: 电台，文川市，
8: 通辽市，
1: 辽阳广播
6: 电台，大连广播电台，
9: 牡丹江市，
6: 营口新闻市，
5: 葫芦岛是南诏区，
6: 锦州
7: 广播电台，
9: 文川市，
8: 通辽市，
1: 辽阳广播
6: 电台，大连广播电台，
9: 牡丹江市，
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10: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0: 下面请听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的《去匪抗日，辽南胡匪的自我救赎》。
14: 上世纪20年代初，辽南地区的人民群众饱经水患，旧社会地主豪强的欺压难以生存，不少庄稼把式贫困农民不得不投身匪帮栖身，诸如匪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匪号青山的向国学等人，带着对不公世道的仇恨，头顶匪字打家劫舍。但正是这股现在看来并不光彩的江湖力量，在9·18事变发生后逐渐蜕变为精锐的抗日力量。张海天原名张鹤年，1888年出生在台安县高丽坊九台子村，贫农出身，祖辈以扛活为生。海天和四个弟弟在当地都是好庄稼把式，但因生活艰难，又逢辽河水患，不得已托人到附近警察分所当杂役，又不堪警察所长的打骂凌辱，这才把心一横，投身绿林。刚开始，张海天加入了老头票柳子，这伙匪帮专抢日本奸商运输队和老头票。所谓老头票，乃是日本侵略者为经济殖民东北在南满铁路一带发行的货币。由于身手矫健，敢打敢冲，张海天很快成为老头票柳子的炮头及二当家。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时局日益混乱，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盛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局儿，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皆不抵抗首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

0: 务，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1: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海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0: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下，率部指导林印清和日本顾问的驻地，一举生擒林印清及其参谋长王怀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长冯先洲和日本顾问仓冈松本道元以及十多名日本特务，审讯后集体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冯副，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1: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1000块。英国人马上报告了他们领事馆，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侵略者施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0: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提出多个折中方案，张海天等人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无奈，只得把指定数目的军火运到，人质释放。这场历时43天的斗法以张海天部的全胜告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张海天的几个弟弟先后牺牲，部队被打散，张海天、向青山退入关内，也曾加入到其他的抗日力量中，但功败垂成。张海天于1939年在北平病逝，他曾经带领的抗日队伍后来多数加入到东北抗联，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延续火种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张海天的小儿子张炳华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又在地方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炳华之子张忠民，
2: 我爷爷老伟峰虽然过去当过胡子，但在国家危急的大关头站了出来，他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前几年还入选了党中央发布的抗日英雄谱，这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3: 本期节目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 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

0: 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节目中呢，如果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方便的话可以跟节目来互动，我们可以来沟通一下彼此最近的近况啊，来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等等，让我们呢畅聊起来。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南北通透，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的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

0: 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就业空中服务台，了解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

0: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1: 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优尼克营口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招生产操作工一名，月薪33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营钢南路16号，联系电话是158-4173-4211 158-4173-4211。营口普奈美制材料有限公司招工艺技术员两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南海路南129号，联系电话是138-4177-0039 138-4177-0039。

营口正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保洁员两名，月薪2080到23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城湖西路91甲-60号，联系电话是17741585499，17741585499。

营口云垦饲料有限公司招装卸工三名，月薪8500到10000元，地址在营口市大石桥金牛山路189号，联系电话是13081214629，13081214629。营口玉峰园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生产厂长一名，月薪10000到1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沈营路西台村南1号，联系电话是18642270715，18642270715。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招电工一名，月薪3800到405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华路11号，联系电话是13614171817，13614171817。营口天福铝业有限公司招操作工三名，月薪36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3050631013，13050631013。

营口顺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焊工两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区建业路47号，联系电话是151-3424-5540，151-3424-5540。营口市中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物业园区外的保洁人员两名，月薪21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华路南31号，联系电话是151-0417-8767，151-0417-8767。

营口市老边区玉来技工学校有限公司招维修工一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大街东38号，联系电话是17741701360，17741701360。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0点左右转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0点左右转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到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

0: 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

0: 验，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14到25度，鲅鱼圈14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4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14到25度，鲅鱼圈14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4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3: 新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票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6: 东梁市融，
1: 辽阳广播，
3: 大连广播，
1: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8: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8: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8: 联合制作
7: 广播系列专题，
8: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下面请听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的《去匪抗日，辽南胡匪的自我救赎》。
12: 上世纪20年代初，辽南地区的人民群众饱经水患，旧社会地主豪强的欺压，难以生存。不少庄稼把式贫困农民不得不投身匪帮栖身。诸如匪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匪号青山的向国学等人，带着对不公世道的仇恨，头顶匪肆，打家劫舍。但正是这股现在看来并不光彩的江湖力量，在918事变发生后逐渐蜕变为精锐的抗日力量。张海天原名张鹤年， 1888年出生在台安县高丽坊九台子村，贫农出身，祖辈以扛活为生。海天和四个弟弟在当地都是好庄稼把式，但因生活艰难，又逢辽河水患，不得已托人到附近警察分所当杂役，又不堪警察所长的打骂凌辱，这才把心一横，投身绿林。刚开始，张海天加入了老头票柳子，这伙匪帮专抢日本奸商运输队和老头票。所谓老头票，乃是日本侵略者为经济殖民东北，在南满铁路一带发行的货币。由于身手矫健，敢打敢冲，张海天很快成为老头票柳子的炮头，其二当家。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时局日益混乱，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胜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局儿，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皆不抵抗首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伍，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4: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海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12: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下，率部指导林印清和日本顾问的驻地，一举生擒林印清及其参谋长王怀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长冯先洲和日本顾问仓冈松本道元以及十多名日本特务，审讯后集体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缝复，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4: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12: 当然，谈判也是一步。
4: 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12: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提出多个折中方案，张海天等人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无奈，只得把指定数目的军火运到，人质释放。这场历时43天的斗法以张海天部的全胜告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张海天的几个弟弟先后牺牲，部队被打散，张海天、向青山退入关内， 也曾加入到其他的抗日力量中，但功败垂成。张海天于1939年在北平病逝，他曾经带领的抗日队伍后来多数加入到东北抗联，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延续火种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张海天的小儿子张炳华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又在地方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炳华之子张忠民：
5: 我爷爷老伟峰虽然过去当过胡子，但在国家危急的大关头站了出来，他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前几年还入选了党中央发布的抗日英雄谱，这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8: 本期节目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比丘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5秒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庄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2: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即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2: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2: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啊是周三，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安排了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社保方面的政策需要咨询，业务需要办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留言啊。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这样你沟通起来呢会更加的方便。
1: 对，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会给听众朋友这个竭诚的进行服务啊。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办理自己的一些社保业务，也可以提前呢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成照片，清晰完整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过来。然后呢，想要办理的一些业务呢，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啊给我们展示出来。两位在直播间会给大家这个进行办结。走进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2: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3: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来博。来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社保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呢我们为大家解答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的问题，就是刚刚下发的2026年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调整的文件。想了解一下2026年缴费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各档次缴费金额是多少，另外呢还有什么需要重点提醒我们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的。我们在这里呢请来博给做一下介绍。
4: 根据8月31日啊公布的辽人社2026年19号文件规定，2026年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22665元每月，个人缴费基数下限为4533元每月。同时，文件规定了以办理待遇计发、丧抚待遇领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个人账户一次性返还等变更业务的。个人缴费基数不再重新核定。此外，灵活就业人员2026年养老保险一共设置7个缴费档次，各档次月缴费分别为60%档、每月906.6元、906.6元、70%档1057.8元、80%档1208.8元、90%档1360元。100%档1511，200%档3022，300%档4533。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经济条件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在这里提示广大灵活就业参保群众，养老保险是按每年1月至12月为一个完整缴费周期，请大家务必在每年的12月15日前核对查询本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记录，避免出现漏缴、断缴情况，影响累计缴费年限。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有网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看一下他想咨询的问题是。
1: 他想问一下说，退休当年退休的人都改算吗？那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改算都是一个标准吗？请咱们嘉宾回答一下。
4: 是改算是每年都改算呢。他这个机关事业的改算和企业可能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4: 对，因为机关事业单位的改算可能是刚开始发的叫，最开始叫临时待遇，后来是可能说是后期再通过调整变成的正式待遇。但是企业养老保险的改算呢，它指的是退休当年的激发基数还没出，等到出了之后，由于的激发基数变化了，所以这个叫改算。那正常每年都改算，新的激发基数出了。

0: 会改算。
1: 嗯，这改算这个词儿只是用在企业退休人员。
0: 对的，他机关呢，他也叫改算，但是他们改算的方式，他们两个开方式不太一样。
1: 这方式不一样，渠道也不一样，是吧？
0: 嗯，
1: 好，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欢迎大家能够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热线电话是2834700，这样的话呢，您打电话咨询更加的方便。下面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来博啊，就是咱们社保中心呢，好像要推出这个社保卡优惠专享月的活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啊？上一周好像说过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嗯，现在开始执行了吗？
0: 嗯，这个暂时可能还没开始执行，这个开始执行的话，可能会跟大家在电台里头会那个是讲的。
1: 嗯，
0: 为深入推进我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役卡通建设，持续推广实体社保卡与电子社保卡普及应用，充分释放社保卡民生服务价值，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切实提升群众社保服务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我市将启动为期2个月的惠民社保卡服务零距离专项宣传活动。活动期间，社保部门联合合作银行，在全市各社银网合作网点开展常态化宣讲服务，现场为群众普及三代卡多元化功能，提供社保卡换卡、账户激活、待遇资格认证等业务咨询与指导。同时，活动专属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市民持第三代社保卡，可在购药消费、日常购物、交通出行等场景享受立减优惠。在此温馨提示，尚未更换第三代社保卡的市民可就近前往社银合作网点及时办理换卡升级，尽享便捷实惠的社保卡惠民服务。
1: 嗯，这位叫普林的听友呢问一下，说个人缴费60%基数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的保险吧，养老保险啊上涨了多少？我们刚才查了一下，是34.8元，对吧？
0: 对对对，60%的话是34.8元。
1: 对，我们说的是养老保险，而不是医疗保险啊。医疗保险这个还没听说这个涨哈。
0: 医疗的话，可以周五的话问一下。
1: 嗯。好，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前台咨询问题比较多的还有什么呢？
0: 咨询最近前台的最近。就是还是可能说资格认证
1: 啊，资格认证，
0: 然后再就是现在不是出新的基数了吗？
1: 嗯，
0: 再就是这个问题补基数的问题要多一些。
1: 这个补基数是什么时候之前？截止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是年底之前都能补
1: 啊。
0: 嗯，对，在年底当年的征缴期内都能补
1: 啊。这个补这个基数必须补吗？
0: 对，是必须补
1: 啊。
0: 嗯，必须补。
1: 原来有一阵儿哈，这个是根据自己的自愿。但是现在我们在税务的这个平台上可能必须都得补哈，补1到8月，对吧？
0: 对，补他如果说今年交费就是在新基数出来之前交了几个月，他就需要补几个月。
1: 嗯，然后这个补就是补之前你的那个基数呗，如果你当时按照60%补的话，按照60%交的话，那你就是说你比如说1月份你是按照60%交的，2月份是按照70%交的，那你这补的话是按照60%的交还是70%的交？
0: 那看你现在选的档次，如果说你现在按照60%交的话，那就是补60%的差。
1: 嗯
0: 嗯
1: 啊，如果你是现在要按照70%呢，
0: 那你就需要补到70%的差，
1: 就是前几个月都要按照70%的新的这个差额进行补。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后台它自动就给你提示了？
0: 对，这个东西是在那个是微信公众号，比如说你交费的时候，在税务里头，它你选择档次的时候，下面有个对应的生效日期。
1: 嗯，
0: 你选的那个生效日期从几月份开始，它就是从几月份开始补查。
1: 嗯，
0: 变成变档次。
1: 嗯。
2: 好，最近啊，咱们也知道了，就是工行的网点推出了社保服务就近办。工行惠万家的活动，那大家呢最常用最实用的社保业务在工行的网点具体都能办哪些，然后在这里呢来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大家再去办这个社保的时候，如果家附近就有工行的话呢，它办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了。
0: 为了拓宽社保服务渠道，方便群众就近办事，我中心依托全市工商银行网点资源，采用社保与银行系统直联新模式，将工行各网点升级为社保便民延伸服务点，覆盖企业在职职工、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众以及缴纳工伤失业保险的所有参保人员。目前我市工行网点可办理27项高频社保业务，涵盖社保信息查询、一分钟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各类社保证明打印、社保卡申领换发及进度查询、社保待遇领取账户变更等便民事项。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平时跑政务大厅办的社保高频的事项，现在就就近找一家工行网点就能全部办结，真正做到社保服务就近办、省心办、快速办。
2: 好的，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YKFM951。那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呢大家要是有这个业务需要办理，特别是高频的15项业务哈，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16:30到17点，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已经把这个后台的数据拉到了直播间，就是大家办起来是非常的方便。所以接下来呢，请来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频的15项业务都有哪15项。实际上大家呢这个在我们节目就是已经这个开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啊，就是有的还是在外地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办完了之后呢，他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啊。那我们也在这里面呢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好，请来博做一些介绍。
0: 现在这高频业务呢有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人员缴费信息查询，然后待遇资格认证。
2: 就是大家常问的一些问题哈。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海涛，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办理这个业务大厅，就是大家常去办理的一些也都有哪些业务？
3: 就是一般都是快退休了过来查查自己的保险交了多少年，都比较关注这个。我平时就是到了七八月份了就来问养老金涨了多少
2: 啊，每年的七八月份。
3: 对啊，来问这些问题。
2: 那是不是这两天也有问啊，说养老金涨没涨啊？
3: 对，因为最近没涨嘛，问的也比较多。
2: 就是你没涨可以，但是我要问一问是吧，
3: 为什么没涨啊？
2: 为什么没涨
3: 啊也就主要是这些问题。
2: 就是我们在大厅实际上解答的也是大家就比较关注的这些啊。刚才你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要退休了，一般是指这个灵活就业人员
3: 对
2: 吗？
3: 一般灵活就业人员企业里会来问，因为他比较关心自己工龄多少年呢，我现在交了多少啊，有没有问题啊，都来问一问。
2: 这个工龄实际上是怎么算的呢？
3: 分为两种，一个叫视同缴费，就是咱们92年营口试是92年10月份之前的那种，算作叫视同缴费。然后92年10月份，
2: 92年就视同缴费，就是你没缴也算你缴了。
3: 对，只要你参加工作了，就是在工作当中就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正常下岗啊、买断啊那种的，就是算工龄。
2: 然后后期还有什么变化
3: 了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完92年10月份之后呢，就是实际缴费了，您交了多少年呢，就是多少年。就是这样。
1: 好。刚才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刚知道这个缴费的额度上涨的事儿啊，来博再给大家说一说吧。咱们这次上涨一共分成了几个档啊，就是60%到300%，每一档的这个涨幅是多少钱啊？方便大家呢再补这个差额啊，心里有个数。
0: 60%呢，每个月是34.8块。70%呢，每个月是40.08块。80%是每个月是46.4块。90%呢是每个月是52.4块。100%呢是59.2块。200%呢是116.4块。300%呢是174.6块。这是每个月的差额。
1: 对
0: 啊，如果说你是需要补8个月的，那你就是金额再乘以8。
1: 乘以八，当然这个是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吧？
0: 对，
1: 你之前是按照多少交的啊，就补多少啊。好，
2: 像刚才这个海涛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一些退休人员领养老金的时候呢，会涉及到一个资格认证，对吧？那海涛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资格认证它都涉及到哪些人群，一般认证的周期是多长时间？
3: 我们这个资格认证呢，就是已经退休的人员享受待遇的人员，一般是正常退休呢是每12个月认证一次。 一般分为是企业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待遇人员。
4: 还有工伤定期待遇的，定期领取遗嘱的人员，其中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认证周期为12个自然月，就是每一年认证一次就可以了。城乡居民领取待遇人员是每年两次，一般在一月跟七月。领取工伤定期待遇的人员也是每年两次，一般这个两次就是每隔六月一次就可以了。然后还有遗嘱待遇人员是每年四次。上一次认证期满前必须完成下一轮资格认证，要不然会停发待遇的。
2: 像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它都有哪些方式？这个好像是大家一直都比较关心哈。
3: 可以通过手机 APP 辽宁人社上进行那个线上认证，也可以线下到我们经办机构来认证。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2: 应该还有就是。
3: 就是可以使用医保卡。但是这个就是买药次数比较少的，有时候可能提取不到数据。就是经常买药的人，我们可以提取到他的就是医保数据，就可以不用认证。
2: 还有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涉银服务网点也都是可以的。
3: 银行也可以认证，银行也是属于就是线下认证的一种。
1: 好，来，有听众呢问这样一个问题，说当年退休改算的计发基数和灵活就业的补缴基数是不是一回事儿？怎么区别？
0: 它这不是一回事儿，它这个当年改算的计发基数呢，它是它那个在退休那个计算公式里啊，它有一项叫退休当年计发基数。它这个数和灵活就业的那个交费的数是完全不一样的。灵活就业交费的数呢，它就是省社平工资，也可能说是在岗平均工资。它这个它两个数它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俩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是你交费的缴费基数，一个是在你退休算贷的是叫退休当年的计发基数，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儿。不是说就是因为就是改算，然后它是灵活就业新的基数出了，它就是改算，它是两个数。
1: 好，那么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回答完毕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啊，这个周期是一年一认证，对吧？
0: 对，它现在它分很多人群，它正常的是一年一认证。然后居民养老呢是一年两次，然后工伤待遇的呢是一年两次，然后遗属呢是一年四次。
1: 这个认证就是如果没有及时认证的话，咱们这个养老金会停发。
0: 对对，如果说你不及时认证的话呢，待遇就会停发。但是你如果说过后再认证的话，会把之前的待遇补发
1: 啊。就平常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类似没有认证、没有及时认证，结果工资待遇被停发的情况多吗？
0: 这个不多，
1: 不多，
0: 不多，因为大家都在认证嘛，而且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买药嘛，刷医保卡买药的话，这个都是就相当于认证了。
1: 偶尔可能也会有哈。
0: 对，偶尔也会有。
1: 对，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的啊，这个年轻人啊，多提醒一下父母，就这个认证呢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养老金它有可能会停发，自己可能还有点上火啊。
2: 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除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呀，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因为这样沟通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啊，2834700。同时提醒您啊，如果您的电话要是接通了，您千万啊，不要用免提，这是第一。第二呢，提醒您就是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如果在车里呢打电话，也同样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因为这样呢我们沟通的效果会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社保中心重磅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也就是让大家少跑腿儿就近办。那么接下来这是咋一回事呢？还是请来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政务服务下基层，惠及万家，我中心倾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并于7月17日正式启动，全市首批布设6个涉银网点和1个社区便民服务点，分别为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阳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然后呢，最近呢又启动了一个银行，那就是交通银行的海湾支行，也就是在那个莲花小区那块。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织密便民服务网络， 那个交通银行海湾支行呢是8月30日正式启动的，然后各网点呢承接52项高频社保业务，实现群众就

0: 尽可办，便捷速办。自服务圈运行以来呢，已累计服务群众3800余次，有效提升企业与市民办事获得感、幸福感。在此称来，
1: 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气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避蛋游戏最受欢迎。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3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0: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2: 社保热线现在就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3: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没错啊。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们每周三的三色方向盘的第一节呢都是跟大家共同关注养老保险的话题。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来博和王海涛。两位你们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热线呢28347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微信公众平台呢，您也可以在上面随时的留言。有一些这个高频的热点的社保业务啊，那么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两位嘉宾在后台就会给大家进行办结。那么15项高频业务，这样来博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都有哪些。
4: 有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个人缴费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人员变更信息查询，人员解封，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养老保险待遇明细查询，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卡挂失，社保卡注销。
2: 这都是平常我们在窗口啊经常能够遇到的哈。
4: 对，
2: 过去呢得到窗口去办，现在呢方便了。
4: 对，在直播间就可以办了。
2: 而且现在咱们还有很多线下的一些分支机构是吧，
4: 对，
2: 也有这样的一些业务，大家可以到那里就近去办理。
4: 对
2: 啊，特别是工行是吧。
4: 工行是在万达嘛，在
2: 万达。
4: 对，可能说对可能是靠近那个是那个商场啥的，近一点，当然可能去的时候去的人可能多一些
2: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通惠社区哈。
4: 对，通惠社区。
2: 目前这社区就只有通惠一家吗？
4: 对，现在是只有通惠一家。
2: 其余的那些呢再给大家说一下都有哪些。
4: 其余的还有

0: 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二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交行营口海湾支行，一共是这些
1: 啊。就是这些业务您可以不用去市民大厅了哈。
0: 对，
1: 有一些
0: 就是52项嘛，高频业务在社区就能办。
1: 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些农行也好，工行也好，还有这个社区也好，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您办呢，还是我们社保中心的人在现场给大家进行办公？
0: 我们社保中心的人
1: 啊，
0: 在那儿，帮大家办理。
1: 行，这就非常好了，便捷为大家进行服务啊。咱们有一个社保15分钟的一个服务圈，是吧？就是指这个
0: 工作。对，
2: 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就是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有哪些方式，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接通电话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大家经常问的就是，哎呀，我这个资格认证啊，是好不好办呢？怎么办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0: 我是企业灵活就业退休职工，优先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大数据静默认证的方式。日常使用社会保障卡，在药房购药、医院就医结算，产生有效的医保数据记录，社保系统可自动完成待遇资格核验，无需本人操作。也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认证，还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市社保经办机构窗口以及7个社银服务网点，还有一家通惠社区可以办理。线上认证流程以及线下办理的地址呢，已经通过营口市社保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然后同时在此提示大家，资格认证呢全程免费，社保部门呢绝对不会以认证缴费、解锁账户、验资等名义索要银行卡信息、验证码以及转账，敬请谨防电信诈骗。异地居住退休人员优先选择线上认证，无需返乡办理。如长期无就药、就医购药等实名记录，建议主动开展认证，请家属及时提醒长辈按期认证，避免待遇停发。如果有疑问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298025六。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啊，就是有关于自己的这个档案年龄的问题啊，跟身份证呢有一些出入，不太一样。那到底是以哪个为准呢？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他想要退休的话，是不是得提前到我们窗口去查自己的档案呢？
0: 这个是根据劳社部法1999年8号文件要求，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档案职工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营口市人社局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业务中发现，部分人员存在身份证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年月不符情况。为避免影响退休待遇正常办理，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即将退休的市民朋友们，提前到本人档案存放部门查询确认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并以此作为退休申报依据。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可前往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 A 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建议提前3个月申报。咨询电话是298022八。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可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科咨询核实。档案咨询电话298022。市人社局呢将发现出生年月不一致的具体人员名单，在人社局官网进行了公示，但名单内人员呢仅是我们发现的，并不是全部人员。提醒呢各位灵活就业人员，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及时查看本人的档案，并办理退休申请。
1: 就是这个得为自己负责任哈，提前3个月就去查。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地址就是咱们市民服务中心的2楼，是吧？
0: 对对对，
1: 都到那儿去查吗？
0: 他这个是申请退休是在我们那儿申请，但是如果说你想查的话，你是需要到5县人社局的档案室去查。就业中心的档案室。
1: 也是提前3个月哈。
0: 这个就不一定要提前3个月，你可能说临近的话您就要查一查，可能说你的档案如果说是提前1年的话，您提前3个月它也是晚的
1: 啊。
0: 嗯，
1: 就这个得自己心里有个数。
0: 对对对，你看
1: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还是挺多的。
2: 另外呀，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就问咨询一下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哈，社保到底怎么交最划算呀？刚才听到了60%、70%、80%、90%、100%的，还有300%的，就是一旦我这一个月我觉得还钱还没触手，然后我断缴了，那我前面那边还都算不算呀？这个年限能不能累计呀？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来波给大家做一下统一的回复。
0: 这养老保险呢，缴费年限实行累计核算，前后合并计算。无论参保人因择业变动、灵活就业等原因间断缴费的，以往正常的缴费年限呢永久留存。再次参保后呢，前后缴费年限自动合并，统一纳入养老金核算。养老保险呢，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制度原则。一是参保年限越长，基础养老金激发标准越高；二是同等缴费年限下，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累积越多，退休养老金待遇越优厚；三是连续稳定参保，是提升养老金的最优选择。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会直接影响退休待遇标准。
2: 嗯，现在是我们这个年限已经提升了是吧？
0: 对，现在是从2030年开始，咱们的年限已经由最低的15年要逐渐的涨到20年。
2: 那有人就说是什么呀？像我这样的一个年龄，说是到30年吗？还是不是是20年还是15年？这个具体的时间是怎么算的？
0: 是看你的那个退休时间，从假如你是30年退休，那你因为你就已经是它是每增加一年。年增加6个月的缴费年限，那就是如果说你是30年退休的话，那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呢就是15年零6个月，然后我是31年的，那就是16年，然后一直涨到39年的时候就变成了20年，再往后就是最低是20年就不变了。
2: 嗯，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点，
0: 对
2: 吧？
0: 对。
2: 嗯，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养老保险，我这一年里面我头半年交了，但是7、8、9这3个月份呢，我这个没交上。如果我是在这个12月份之前，在最后一个月里可以补交上吗？
0: 可以的，它这个社保年度，它只有在那个是社保的年度内，它都是可以补交的。可能我今年1个月也没交，我到12月份了，我想一下交12个月的，那是也是可以的。
2: 嗯，那如果说就我要是来年就不行了是吧？
0: 对，来年就不行
2: 啊。那也就是这3个月，那也就最后我们还延续这个时间。你本来到这个年限退休，但是你往前一倒，说曾经有3个月你没有缴纳，那你就再多交3个月，对吧？
0: 对。
2: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了解一下，就是辽宁人社全新上线的 AI 智能服务宁宁。嗯，它这是客服哈，凭借这个秒级智能的响应，实现诉求及时解答，而且业务是一键查询。那么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智能客服的综合功能与便民服务。
0: 咱们辽宁人社 AI 智能客服宁宁已经全面上线，宁宁是全省统一的人工智能客服，政策库权威，答复标准统一，随时提问随时答复，真正实现社保咨询不打烊、不断档、不用等，大家足不出户，只要手机微信小程序登录辽宁人社，点击页面最下面的智能机器人图标，就可以随时随地的问询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待遇认证、社保卡等高频问题，极大的方便了咱们上班族、灵活就业群众，真正实现了群众社保问题随时问、智能答、便捷办。
1: 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啊，请来博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吧，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啊。
0: 嗯，
1: 咱们居民呢常把它叫做医保卡，其实它医保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
0: 对
1: 吧？社会保障卡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它的核心好处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0: 这个社会保障卡啊，咱们的社会保障卡是民生一卡通，用处呢特别多。首先是待遇领取啊，直达账户，养老金、失业金、医保报销款、各类惠民补贴全都能打到社保卡的金融账户里，存取款、转账、消费都能用。其次呢，就医结算一卡通，看病挂号、门诊购药、住院报销不用在店前跑腿，直接刷卡呢就能结算，还能办所有社保业务，参保查询、资格认证、关系转移，一卡全搞定。另外还有电子社保卡，手机上申领后呢，不带实体卡也能扫码使用，异地就医呢也能直接结算，跨省看病超方便。同时提示大家，没有更换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要及时更换，办理时呢 可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社保经办社会保障卡综合业务窗口办理。未成年呢，由监护人代办，需要呢带未成年本人及监护人有效的身份证件。未办理有效身份证件的未成年呢，还需要携带2寸的白底照片，也可以呢到各大的合作银行的即时制卡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证卡。
1: 嗯，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呢，就跟大家交流这么多内容了。节目过后啊，有关于养老保险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来博有没有我们的热线电话给大家提供一下？
0: 有，298-0258，
1: 298-0258。
0: 对，
1: 那就是查自己的这个档案的那个电话是
3: 298-0222。
1: 嗯，那这个业务其实平常办的也挺多啊。就像刚才来博跟大家讲的，如果您的这个身份证和自己的原始档案不相符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啊，要不然的话自己的退休的时间真不一样。
0: 对
1: 啊，为自己负责任啊。
0: 嗯，
1: 好了，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了，感谢两位嘉宾，下周周三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3: 拜拜。
4: 嗯，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

0: 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

0: 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林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7:3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刚刚好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是吧？
1: 对，晚高峰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啊。学校门口的车流量呢是剧增，先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这个呢是莲花一线辽河大街，看一下是东向西的车呢是连成了一串长龙。孩子们已经放学了
0: 将近十分钟了
1: 啊。此刻这个画面要比刚才5分钟之前啊要强了一些，至少呢车都在动啊，别管这速度快还是慢，但是都是在往西走，还可以，
0: 然后间距还是有一些的啊。
1: 对，再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市府路和渤海大街交叉路口东西方向刚刚啊，渤海大街方向绿灯开始放行了。南北呢是南向北的车可能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向路口进行聚集，秩序还算是不错。这个是学府路，我们看到的是复兴银行制高点拍摄出来。

0: 来的画面，从老妇医院啊，一直到五线清华大街，现在呢，南向北方向仍然是半侧封闭，正在施工当中，影响了南向北的车流。那么很多车呢，到了这个南湖公园之后啊，到了南湖公园的那个西北角，到了那个路口的时候呢，就开始分流了，分别往东往西行进啊，所以呢，造成了五线青花大街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啊。
1: 嗯，
0: 这个呢是四线金牛山大街，看到的画面呢是西向东，东向西。杨迪，你看这个画面就是特别好看，
1: 大场景，
0: 对，
1: 大景别，
0: 大景别啊，就是说那种长焦镜头啊，从西可以看到西炮台的海。东可以到看到大石桥的山，
1: 嗯、
0: 哎呀，
1: 走一圈，
0: 走一圈啊！对，你看，你说这个从东到西啊，远还是不远？如果说远吧，一下在我们镜头当中尽收眼底。
1: 嗯，
0: 如果说近呢，你真要是开一圈的话呢，也得20多分钟，晚高峰的时候时间更长。
1: 从东往西呀、
0: 啊？对啊。咱就是到那个哪吧，
1: 看那个车流量的情况吧。
0: 对啊，
1: 嗯，
0: 你要是半夜的话肯定没问题，
1: 对，
0: 这时候走的话。
1: 而且今天你看有一个辽宁卫视发了咱们一个宣传哈、
0: 嗯、
1: 是谁将鸟浪落日坠海地道小海鲜与中式的私汤一起藏进这里，这个咱们可以来看一下，说很多人已经认为已经看过辽宁的海了
0: 啊、
1: 嗯，直到你踏上营口的滩涂，数万只候鸟
0: 嗯
1: 贴着海面翩然掠过、
0: 嗯、
1: 直到西炮台的落日像一颗饱满的橘子缓缓地沉入大海、
0: 嗯、
1: 才懂得辽宁的海不只存在于岸边、哦、更藏在秋风里，藏在飞鸟振翅的瞬间。所以你到咱营口，你要没看过这些景你都多遗憾呀。
0: 嗯嗯，
1: 从沈阳向南驱车2小时、
0: 嗯、
1: 藏着辽宁最松弛的秋日的秘境。
0: 嗯，
1: 飞鸟逐海，落日坠岸，海鲜入味，温泉暖身。所以营口的秋天是什么？
0: 嗯，
1: 一半山海野趣，一半人间温柔。
0: 真好哈、啊。

0: 咱们营口秋天啊，最难得的一个景观呢，就属于鸟浪了啊。由咱们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车程呢，就能够抵达鸟浪广场。观景台上呢，有不少游客都是在静静的等候，共同期待飞鸟成群而起的时刻。那么这一份对美好的期待本身就足够动人的啊。但是呢，你看咱们那个951的记者远方啊，就经常去鸟浪广场拍鸟浪。头两天我们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啊，真的有的时候去拍这鸟浪啊，你可能去了一天都拍不到，
1: 就给咱远方都累瘦了。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一趟一趟的啊？据说还挺远的。
1: 对，
0: 那么待了一上午或者待了一下午，有的时候是无功而返。
1: 对呀，
0: 对，但是人家这个喜欢鸟浪的这些市民朋友啊，包括一些摄影师们哈、啊，真的就以这个为乐趣。
1: 对呀，因为看着这壮观的场景、啊、它是自然界和这个小动物之间共同形成的，是你人工无法完成的，是 AI 无法完成。
0: 哎，你说这个太对了啊，它不是说你有导演有指挥，
1: 对，
0: 是不是拍一个节目啊，搞一次演出，不是，跟那没关系、嗯、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精灵，鸟浪嘛，大自然精灵、嗯、他们发自怎么说呢，发自内心的一种给人类的一种壮观的表演，
1: 就是给人类的一种礼物。你们要爱护大自然，对吧、
0: 嗯、对，
1: 爱护我们的湿地环境。当然了，你这生态好才会鸟浪，才会鸟才会来，才会形成浪、
0: 啊、嗯，
1: 滩涂上的剪蓬草在秋日你感觉染成了大片儿，顺着海岸线延绵铺开，红色的海滩与碧海相应。
0: 嗯，
1: 远方在发的时候通常要写几个字儿啊？
0: 写什么？
1: 免费
0: 啊，免费啊，
1: 所以啊你就感觉来自祖国各地各省的啊、
0: 嗯、
1: 这个网友们都问在哪儿啊，发个位置啊、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有的地方看红海滩是要花钱的、
0: 哎、
1: 而且现在这个旅游景点就是你是五 A 级的咋样啊、
0: 嗯、
1: 就是在好远好远的地方，就是门口，
0: 嗯，
1: 你想进去你必须坐那个大巴车
0: 或者是摆渡车，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就不一样了，
0: 对，
1: 你就来你就看、
0: 嗯、
1: 近在眼前，
0: 是
1: 因为啥呢，这片水域滩涂很平缓，海洋生物丰富，它已经成为候鸟南迁途中很重要的补给驿站，
0: 嗯，
1: 而且候鸟在此呢休整啊觅食啊、
0: 嗯、
1: 它还可以继续体力再继续向南远行、
0: 嗯、
1: 你说这种感觉啊真好，这小鸟它是有记忆力的，
0: 对，
1: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
0: 嗯，回头呢第二年他再走一圈，而且带上了很多的好朋友、
1: 啊、对、啊、
0: 他在飞行的途中呢也不断的发朋友圈，
1: 是
0: 啊、嗯、说告诉大家来营口吧，来营口吧、啊、营口这个
1: 咱们组团啊，
0: 啊，然后呢就是咱们滩涂上有这么多鱼虾贝类、嗯、是吧，
1: 对，
0: 也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1: 是
0: 积蓄体能，然后呢继续往北飞，
1: 那么、嗯、继续往北飞吗，继续往南飞啊，这个春天候鸟也会途经此地，到9月11月辽宁的秋天才能同时遇见红海滩和鸟浪同框的奇观，
0: 对，
1: 你看这是中秋节还有国庆节、
0: 嗯、
1: 如果呢你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远行、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这个家乡你就可以看到鸟浪，咱说实在的换个地方看鸟浪你都得震撼成啥样，
0: 可不，
1: 你又看到这个红海滩、
0: 啊、
1: 然后你就会在朋友圈发了我去了某地某地开始打卡、
0: 啊、
1: 对吧，你在家乡你觉得习以为常了，就珍惜当下珍惜眼前的风景啊，
0: 是
1: 咱们也要在自己的朋友圈经常打卡，对吧、
0: 嗯、
1: 这红海滩鸟浪你要经常发，然后咱们再看啊，红海滩铺于大地，这个飞鸟舞动长空，一动一静，这一交织你就感觉看一看烦恼都没了，
0: 那对、啊、
1: 小鸟为啥这自由自在呢、嗯、
0: 对、啊、
1: 我的烦恼咋这么多呢，你甩一甩飞一飞，你没跑
0: 你也飞一飞哈、
1: 啊、
0: 你也浪一浪，
1: 你要在咱辽河公园上到跑道上你跑一跑，你这不飞起来了吗飞起来了你只能听到风声、
0: 啊、
1: 你烦恼根本就追不上你
0: 啊，就抛到脑后了，
1: 对，你这
0: 他想撵你撵不上，
1: 撵不上了，之所以你有烦恼、
0: 嗯、
1: 你还是没动、
0: 啊、
1: 一定静躺了像小乌龟一样、
0: 啊、
1: 是不是一动不动，
0: 呵，
1: 所以生气了怎么办，你有烦心事，你像小鸟一样你浪起来呀，
0: 浪起来、啊、
1: 你飞起来，
0: 你去找神啊
1: 对呀，而且在路上你会遇到同行的伙伴，哎，你为啥跑步啊，哎呀不行我脂肪肝
0: 啊，
1: 然后你跑多长时间了，跑2年了，现在怎么样，挺好挺好，抵抗力增强了，也不咋感冒了、
0: 嗯、
1: 啊，那挺好同行吧，你看这就落上了、
0: 嗯，对
1: 对吧？人说了，你想减少烦恼，你除了要看书，你得找人，
0: 你得找伴儿。
1: 对、你不能说天天这一待你不出门，你语言都退化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咱们还得飞起来，浪起来啊、
0: 咱这人嘛，不就是这样吗？你得是一个
1: 群居啊
0: ，你得跟人交流，对吧？你看人小鸟互相也不说话
1: 啊，
0: 但人家啊动作一致，整齐划一。
1: 对，
0: 就能在空中给你划出漂亮的奇观，就是那种鸟浪啊。
1: 是的，
0: 真神奇，而且互相不撞上。
1: 嗯，
0: 你说这个都科学解释不了。
1: 你看看在咱们这个陆地上
0: 啊，
1: 又有斑马线
0: 啊，
1: 又有这个
0: 又有护栏，
1: 护栏、
0: 啊，
1: 咋就他和他就碰上了呢？
0: 那你看看
1: 你咋想的？这一点啊，咱多多少少、
0: 得向人家鸟类学习啊，
1: 差一点距离，
0: 得向鸟类学习啊。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看鸟类也好，还有那个信鸽也好，
1: 嗯，
0: 就是他们的那个是脑垂体呀、还是大脑当中有一种物质哈、这个物质真的是咱们人类所没有的。就是他们在飞的过程当中没有相撞，那么多那么多的鸟。
1: 对，我觉得人类有的时候在交通这方面，人家就没有这碰撞，咱们有的时候碰撞还是人类太聪明了，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有一句话讲嘛，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所以咱人类呢，你开车得有保险啊，鸟类没有保险，
1: 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0: 对。
1: 啊，看完鸟浪的灵动啊，咱们就可以去海边。到了那个西炮台公园，对吧？
0: 对。
1: 而且营口是我国大陆唯一可以观赏落日坠海的，叫地级市。
0: 地级市。
1: 以前我们说唯一落日坠海的城市，人是地级市、
0: 地级市。
1: 而西炮台公园呢，正是一个绝佳的观赏点。
0: 嗯。
1: 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整个的海边公路停放着咖啡车、露营车，所以年轻人搬来露营椅，摆好手冲壶，安安静静的就坐在那儿，你也不用赶路，对吧？你就只为守候一场落日入海。就是这种美景，就是让你的心就静下来，然后你就慢慢感受自然界给你的这样的一份美景。其实你那一刹那，你说你还会有太多的烦恼吗？
0: 不会。
1: 如果你体验的是当下的情景的话，你这个美景我觉得冲击力已经很好了。当然我倒是没养猫啊，你要带着你的小猫就在你的身边，哎呀，懒懒的那个样子，哎，真的是很治愈啊，
0: 很惬意，
1: 是不是？就觉得这小猫怎么这么好啊，想

0: 鸟飞的，你看人家也挺开心，我和他们差啥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咱也去享受一下。另外呢，就是坠入这片海面的落日，也是另一个半球升起的朝阳。
1: 哎，
0: 所以落幕不是终点，一切都蕴藏着新生与希望。
1: 嗯，这话写得太好了。嗯、
0: 咱们有一个游玩的小贴士，你看一看。
1: 叫什么呢？叫小海鲜，财见营口，开海季，渤海湾的海产正值丰，这个肥美啊。那小贴士，这人有人都知道啊。还有给大家提醒吗？行，你就是如果想看那个新茂台的落日呢，您就从那个鸟浪广场出发，大概是15分钟的车程，是吧？海边风偏大，秋日观日落呢，记得要带上薄的外套，提前到场，站位更加从容。
0: 因为大家知道，咱这个节目，你想，不仅有营口的市民，咋的？你那抖音不就是全世界了
1: 啊？
0: 那人家来的时候，白天一套。心想这主持人也没提醒晚上还要带一套啊，为啥你到别的地方、
1: 哎、
0: 人家这旅游就提醒你了、
1: 啊、
0: 说我们这个早晚的温差呀
1: 比较大、
0: 嗯、你带件衣服，你没带衣服你把人冻感冒了，这体验感能行吗？
1: 就因为少说一句话
0: 是
1: 吗？
0: 可不是，这有的话你该说你就得点到
1: 啊，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穿的是不是挺暖和的、
1: 啊、
0: 就在那看夕阳坠海，这时候你不得吃点小海鲜？
1: 必须的，
0: 是不是？开
1: 的这个季节啊，现在这个海鲜都是非常的肥美啊。
0: 你看他说的那么好，其实他并不喜欢吃海鲜啊，我都觉得挺遗憾。你喜欢吃吗？
1: 啊，
0: 好像你差点哈，
1: 差点，
0: 嗯，差点，
1: 对，
0: 行，差点，差点吧。
1: 那你跟大家说一说吧，咱们营口这个
0: 海鲜，
1: 小海鲜有一个生腌是吗？
0: 哦，对，
1: 营口生腌，
0: 是营口生腌小海鲜，
1: 就是咱们说那个卤嘛，卤的下盘
0: 了、嗯，我就说那个
1: 楞
0: 严寺，不是楞严寺，就通
1: 惠门市场，
0: 对，有一个姐俩腌货、
1: 啊，
0: 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咱俩？这个做节目，然后说你吃的好吃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啊、
0: 然后就有人给我们推荐是通惠门那个姐俩腌咸货、
1: 啊、
0: 然后后来我这不就是就
1: 去了，
0: 挺听劝的嘛，去了，而且也成
1: 杨迪就是这样 啊，
0: 就也成为一个忠实的消费者、
1: 哎、
0: 而且你会看过年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好像就是他家这个摊钱啊，确确实实就是比别人家要多什么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个感觉。
1: 客户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也肯定，我觉得这个生意就是这样，那也不是说靠一时的，是大家口碑相传的，
1: 嗯、
0: 包括味道啊、新鲜程度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从他家这一家也代表了咱们营口人做生意的。就是本着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对待他的消费者，这种诚心诚信经营、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代表吧。
1: 对
0: 啊，来咱们再说一下，就是酱汁调味贴合渤海海盐的咸度，它你看就是潮汕的那个生腌它是甜口
1: 啊，偏甜，
0: 我们的是咸口，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上瘾，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我今天晚上还想买一点，就是觉得，但是你又多吃了两碗大米饭，你就是在那纠结，是不是？
1: 啊，到底该不该吃哈？
0: 该吃、嗯，哎，就是该吃就吃，别吃太多啊。另一道特色菜必点的叫河海一锅鲜，
1: 一锅鲜，嗯，
0: 就
1: 河里的黄嘎子鱼搭配海鲜。
0: 哦、
1: 海虾、
0: 吃甲红、
1: 吃甲红一起炖，
0: 实际上就海鲜说怎么吃都行，
1: 怎么吃都行，
0: 对吧？你就说你费那些汁儿那些料的，你就咋的就蒸一下，
1: 嗯，
0: 你不能吃吗？
1: 也能。
0: 但是说要这个小味儿也可以，所以海鲜它我觉得是一个，
1: 多种做法，
0: 非常一个神奇的一道菜。
1: 哎，
0: 你就是原生态也行
1: 啊，
0: 你说生的也能吃，熟的也能吃，
1: 你放一些油盐酱醋啊，
0: 全都行，
1: 也都行。
0: 包括这个季节腌青虾，
1: 哎，
0: 叫酱油拌青虾，
1: 嗯。
0: 也非常好，是吧？
1: 没错。
0: 然后包括那个像那个蝎，叫梭子蟹，
1: 啊、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河，不是河蟹，飞蟹啊。
1: 飞蟹。
0: 你可以蒸，然后你可以炒。我看这两天有什么，就是飞蟹和那些鸡爪子，然后还和一些这些东西在一起，
1: 啊、
0: 就是这个叫蟹堡嘛什么的。
1: 啊啊啊！
0: 就是等等等，反正咋吃都行
1: 啊。
0: 咱们在这里呢，和大家说，就是你想到的，我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想到了价钱？其实价格真的不贵啊、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新闻里面写的是人均78，
1: 嗯，
0: 因为开海季海鲜新鲜肥美，然后当然也提醒了你这个腌制的这种啊，别多吃、
1: 嗯、
0: 啊。其实你
1: 不宜多吃啊，
0: 它不宜多吃、嗯，对，因为本身它可能说偏寒性，
1: 对，
0: 那你就谁家能天天一顿三餐都吃这个，是不是？
1: 对
0: 啊、哎，咱就再配点别的都行啊。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咱还要说的就是温泉了，
1: 嗯
0: 啊。吃着这个海鲜泡着温泉，你就是这种感觉，你就 其实讲这种幸福，你就发现往哪走往哪走。那你觉得回到家泡个温泉它不好吗？
1: 对呀、啊、
0: 太好了是吧。
1: 咱们营口啊就素有这个温泉之城的美誉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双台子的温泉呢属于偏硅酸啊，还有氟型医疗热矿水，热矿泉水啊、
0: 嗯、
1: 这里的中式园林私汤一户一池，关上门呢只剩汤烟和暖意浸透着周身自己。哎呀，
0: 你就是买一堆海鲜、
1: 嗯、
0: 然后呢你到那儿你去租个房间、
1: 啊、
0: 是不是，然后
1: 泡个温泉，
0: 选一天泡个温泉，
1: 你吃完海鲜
0: 在那边打个麻将、
1: 啊、
0: 然后
1: 唱着歌
0: 聊个天、
1: 啊、
0: 对，他还有的是自上厅的，然后唱个歌、
1: 啊、
0: 你就觉得这一天就是好像把你所有的小梦想啊、
1: 嗯、
0: 都聚集在一起，这一天都能完成。
1: 对，你说到这我想起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啊、
0: 嗯、
1: 他今年的十一呢最大的一个计划就是领着他们这个一大家子，
0: 嗯，
1: 大概是26口人，就到了咱们盖州一家这个叫什么汤泉，
0: 嗯，
1: 准备在那儿过上几天
0: 哦，
1: 舒坦的日子。而且呢，这个计划好了，买一些海鲜，
0: 嗯，
1: 还有一些调料，还有一些什么准备，也有烤牛肉啊、
0: 嗯。
1: 我说这几天，他说这几天就是在这儿过了，
0: 嗯
1: 啊，温泉也有。是吧、
0: 嗯、
1: 你这个你是想烧烤也好，你是想吃海鲜也好，你是想唱歌也好，麻将也好啊，
0: 嗯，
1: 都安排的非常的惬意
0: 全面、嗯、安排的全面。
1: 对呀、啊、
0: 就是有些人比如说旅游累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哎呦躺一会儿，然后说还想打麻将，来起来玩一会儿，是不是？
1: 对，
0: 我饿了，你做做饭，你再吃一会儿，就是总是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这一想啊，中秋然后十一，最起码你愿意这个房间你订一天也行，订两天也行，对吧？
1: 嗯、
0: 啊，不是很累，就像昨天我们说旅游时间别太长啊、
1: 嗯、
0: 觉得七八天的时间刚刚好，
1: 哎，
0: 然后就回家了，你看是不是很好。然后如果你说第三天你要走，你可以去爬个赤山呢，
1: 嗯
0: 嗯，然后再回来，这不都是挺好的吗？
1: 总之啊，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两节啊，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嗯，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呢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外出玩的一个想法啊，不管你是走远还是走近，这个时候呢应该有所计划了，
0: 嗯
1: 啊，或者有所攻略了。嗯、远当然也有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美景啊，
0: 嗯，
1: 近咱们刚才说了，咱营口啊，西炮台也好，夕阳坠海也好，
0: 嗯，
1: 还有海鲜也好，还有那个生腌小海鲜，
0: 对，
1: 还有这个温泉，是不是啊？还可以这个爬爬山，
0: 嗯，
1: 这时候也不冷不热，其实
0: 秋天真好，
1: 真好。就是在咱们营口周边，你盖州也好，大桥也好，是不是？
0: 嗯，
1: 包括咱们营口市内也好，哪个地方去哪儿，
0: 嗯，
1: 你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假期这个节日没有虚过，
0: 对，
1: 是不是？安排好，
0: 现在需要的就是安排一下，
1: 安排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尽管走不了远的地方，近途走那么一圈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发现，不同的这种感受，嗯，一样会很好。
0: 所以这个假期呢把它安排起来，
1: 嗯，
0: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呢就是更加敞亮啊，
1: 美起来，
0: 自己的心情更加美丽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只身远游，
1: 这歌好听啊。曾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14到25度，坝一圈14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4前后转南风3到4级，15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北风3到4级，16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6秒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

0: 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淡而俏，立淡游戏最受欢迎。

0: 北京时间18: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秋分，
1: 9月23号哈，秋分的节气。
0: 对，大家刚刚听了一个我们秋分的宣传，今天就是感觉这个秋收，包括丰收节，就马上就来了，
1: 就在眼前了啊！
0: 有些时候特别有意思，你觉得去年做的那个节目恍恍惚惚还在眼前，马上就到今年了吗？
1: 这一年过得多快呀！
0: 对呀，
1: 是吧？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秋分是怎么个分法呢？
1: 分啥呀？
0: 分啥呀？分好吃的？
1: 分福利？
0: 来，咱们来看一下啊，说一下秋分分的是啥？是怎么个分法？
1: 对，这个分的是什么呢？分的是昼夜均分和太阳走位啊。秋分时节的到来呢，通常意味着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经过赤道，此后呢继续南移直至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昼呢将会进一步的缩短，黑夜将会逐渐延长。也就是说，秋分的分就像是北半球从昼长夜短，就是昼长，昼是白天啊，白天长夜晚短，过渡到什么呢？就是昼短夜长，就白天短夜晚长的一条分界线，分的是这个啊。专家也跟我们说了，说昼夜平分呢只是秋分的一个表层含义，要想弄清楚秋分的真正含义呢，要看太阳走到了哪个位置。24节气啊，按照太阳黄经划分，每隔15度一个节气。秋分呢就是太阳运行到地心视黄经180度的时刻。那么这里所说的太阳运行啊，是从地球上看到的太阳周年视运动，背后呢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前一个节气啊，白露对应的太阳黄经165度，那么下一个节气寒露对应的就是195度。你看，秋分今天啊，当天呢，全球各地昼夜的时间并非是绝对的均分。由于太阳啊看起来有一定的大气分钟，
0: 其实对于农民来说呀，这更是一段忙碌的时光。
1: 对，
0: 黄淮海地区的玉米啊，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都陆续成熟了，秋收了，秋耕了，秋种接续都展开了，田间也迎来了三秋大忙。说眼下呀，就是这种果实还要为下一季播种做准备。从2018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让这样一个古老的节气又多了一份庆祝丰收、礼赞农耕的现代的意味。而且你会感觉到，就是秋分的趣味也藏在民俗里哈。你看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俗，有些地方还会吃秋菜。秋菜是啥？
1: 吃秋菜？
0: 吃汤圆？
1: 秋天的菠菜吗？

0: 不能啊，当时市场倒有卖的，那是大白菜吗？
1: 秋菜哈，
0: 是不是大菜事儿也快到了呢？
1: 11月
0: 啊，11月，甚至把不包馅的汤圆放在里面啊，沾雀子嘴，小小的汤圆里也寄托着人们盼鸟雀少啄
1: 庄稼、啊，
0: 哎，守住丰收的朴素的愿望，
1: 真好哈。秋分前后啊，在理想地平线的条件下呢，太阳接近正东升起，正西落下。当街道走向与太阳出没方位一致的时候，人们就可能在街道的尽头邂逅旋日。拿北京为例吧，下午6点钟左右，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啊，可以在东西向街道选择西向视野开阔安全的地点，寻找一轮低悬的红日。刚才咱们也没注意哈，咱们营口这个落日
0: 是啥样的，
1: 是什么样的哈，
0: 有点遗憾了，明天这个时候看吗？
1: 9月23号是吗？其实也很快，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
0: 真的
1: 去年这时候的做的这个节目，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好像去年中秋节刚过完不长时间。
0: 因为昨天有一位嘉宾就跟我说哎，过两天有一个什么活动哈、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另一个他们的同事。当时我就挺惊呆的哈、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去年跟他做这个节目我印象比较深刻啊，这好像不就是刚刚才做完吗？而且我记得那一次那个我们那，他说那没事儿，他倒也不知道咱话筒是出了点故障啊。
1: 对。
0: 然后呢就录完了。我现在想，这不就是去年的事吗？这都多快了，你说，就感慨时间，
1: 哎、
0: 别说催人老、就是催着孩子们长大吧，别说催人老了，换另一种说法，
1: 可不嘛、
0: 啊？
1: 你看，这个一转眼啊，又到一年的这个国庆了、
0: 你知道孩子们马上要放秋假了，这就是暑假刚放完，
1: 哎、
0: 然后11这不就是
1: 这日子不经过呀？
0: 叫钱不经花，日子不经过，
1: 不经过、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10月份啊，8天之后再上，你说是20天，但是可能还有6天左右的假期。
1: 假期。
0: 然后11秋假就来了。
1: 哎呀，这孩子们又要放假了。
0: 11月1号，好像咱们营口是11月1号左右就连着那个，就来到了第二年。你发现过完年人们就说你别着急，这个玻璃不用擦。为什么呢？因为日子往后推一推。然后有人说你有一个梦想，说梦想我实现不了，那你就想一想10年之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说我有拖延症啊，说拖延症这个问题太不好了啊。说那你想
1: 时尚，他可能在健身的时候拍点朋友圈，想让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是积极面对生活，追求健康，追求阳光的这么一个人，
0: 就是他这肥减不下来，而且身体越来越糟。你就在想今年都什么样子了？所有卖饮料的、卖冷饮的都说，今年说不是寒冬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叫冰霜季节，就你免费给人家上这个饭店，人说免费来绿茶，来个什么什么，哪怕是茶，牛油水，
1: 牛水，我要白开水，
0: 水、
1: 对吧？对，
0: 你就都是给水，你咋还主动花2-3块钱、5-6块钱、7-8块钱买带甜的？没有事儿，微甜。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我来，我给你做一个小饮品，我告诉你我这个微甜，你看就放了这些糖
1: 啊，
0: 你说你的肚子里，那我放的还是好糖好料，那你那里还不一定是好糖好料呢，
1: 甚至还放了其他的一些这个、
0: 你看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就说，请把白砂糖还回来，请把白砂糖还给我们、现在就是葡萄糖浆、玉米糖浆，全都是糖浆类的，没有糖醇、
1: 哎、
0: 那么你就是白砂糖，对吧、那个月饼咱们前两天已经说了那个馅儿啊，但是你可以少少的吃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节日的、这个有仪式感的，
1: 尝那么一口
0: 美食啊、但是你平时你说，然后这边点着外卖啊，点完外卖你去健身，实际上说不会做饭啊，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就是不会做饭，但我觉得看你为了啥呗。也不说人家外卖每一家都不好啊，就是你养成一种自己可以做的习惯，喜欢啥喜欢吃啥你就做啥，因为它真的不难。它不是说让你研究一个像那语数机器人，对吧？今天你给我那边边角角都打扫一下，给我洗头，是不是你就费劲，你这做饭它真的不难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是那个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都能够追求健康啊，遵循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哎呀，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再说说这个事儿吧。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事儿呢，也对于咱们喜欢出游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今天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了一个信息，今年这个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9月30号，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啊。

0: 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游客将会旅客啊将会是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是1.3万辆，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量的最高峰。那么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啊，这个假期相临，你像旅游啊、探亲啊、休闲啊等等出行需求非常旺盛。中秋短途客流和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呢将会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呢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那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单日最高可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你像9月23号到10月12号，北京到深圳啊、南宁啊、湛江啊、珠海啊、汕头啊、昆明啊、香港啊，包括上海到惠州啊、佛山呐、广州啊、珠海啊、深圳到太原、北京到成都、贵阳、上海到宜宾、成都到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哎呀，这个高铁动卧我倒没坐过呢。高铁动卧。居然坐动车都有卧铺了。啥时候坐一坐啊？那么9月24号、27号、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到第二天凌晨，在京沪、京广还有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
1: 真好。
0: 对呀、啊，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那么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啊，铁路部门将会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的票额保留到开车前的2天。如果听众朋友那么想要在国庆，就是我们刚才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这一段时间呢出游，当然了，这个现在想买票的话有点晚了，一般都是火车、列车啊开行前15天开始购票，但是呢，大家可以在12306网站呢、啊，或者是登录这个12306 APP 啊，点击铁路旅游专列，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的信息。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节假日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方便啊。
0: 对啊，
1: 嗯，你看晚上的时候，你觉得哎，别去赶路了啊，有的车呢又停，就是这个晚上这个时间不方便。但是你看，这就咱们中国铁路想的就非常好。
0: 对，中国高铁一般都是那个。日间月行，就是很少有半夜发车的啊。但是呢，在这个旅游高峰期的时候，中国铁路其实也不光是今年，我记得去年吧，也是开行了就是夜晚发车的这个时刻表，就让大家呢都能走得了，都能及时坐车到目的地啊。这个高铁呢也越来越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了，你看都出这个卧铺了。
1: 高铁
0: 动卧吗？
1: 哦，
0: 是不是？
1: 我想象的不都一直有卧铺吗？
0: 卧铺是指那种那个，高速铁路很少有、
1: 哦，
0: 都是那种普通的那种。
1: 啊，因为它很快，5-6个小时。
0: 对，
1: 是吗？哦、
0: 对，就已经到了，没必要再睡一宿了。那现在呢？这个有些线路可能是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如果你不坐卧铺的话呢，可能整个旅途会比较劳累。
1: 嗯。
0: 因此呢，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
0: 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

0: 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
2: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

0: 等着你哦。
1: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
1: 电话2905-999。
4: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外。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
2: 1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5: 哎，最近总是

0: 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各自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
10: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

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

0: 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新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内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

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华一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

0: 然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能怎么

源，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欣怡

翻不尽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享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

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磨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

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三七王苏宪与我并无私恨，他之所以说我窝藏刘秀，他到我那儿去搜捕，他肯定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误以为我收藏了什么刘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是为万岁做事，为大新国尽忠，也别说他两次搜捕，他砸碎了我很多东西，抢走了很多金银财宝，他就是把我伤害了，要了命。我想万岁也不应该杀他，望万岁是刀下留人。一边说着，窦相一边观察王莽，就见王莽的脸色由盛怒转为平和，由平和转为喜悦。只见王莽叹了一口气，窦丞相，这苏宪必定得罪了你，使得你受了伤害，难道说就此罢手饶过他？我还是觉着这对不住窦丞相啊。窦丞相连连摇头，哎，万岁哪里话来，这不都是为国家做事吗？哎，不追究也就罢了，只是我窦荣窦子恒多年的积蓄就装在这个柜中，被三七王爷命人给抢走，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换了一些砖头瓦块。唉，现在想来我心里边是很是凄然呐。说着话，窦丞相显得呀，呵，那委屈劲儿啊是特别大，低着头是连连叹息。王莽一看，窦相，这件事孤为你做主，三七王你回来，有人把这苏宪又带回来了，谢万岁不斩之恩。非是孤不将你斩首，都是窦丞相与你求情，我看在窦丞相的份上，这才饶过你的性命。不过你在相府抢走那些金银，说着话王莽用手一指那大柜，就是这一柜金银，你要速速的还给窦相。这退帖！王莽一抖袍袖，起身离座回后宫了。这下还真把苏宪给难为着了。苏宪心想，你说皇上这么断了，我就得听啊，当然这也是不幸之中万幸，管怎么得把脑袋保住了。哎，损失一些金银，不过这穿衣柜它多大呀，这穿衣柜要是装满了金银，那得装多少啊。哎，既然皇上给他窦荣做主，那我就得把这柜填满了还给他。

龙。最后这三千王把自己家那金银财宝啊全都拿出来了，这柜还没填满。他怕窦融找他茬儿，再在皇上跟前告他，没办法，在一些同僚当中又借了一些金银，抬着这个柜，这命的人呢用车拉着，说拿绳子捆着，这柜就散了，禁不住，用车拉着，他骑着马跟着到相府，然后往里一通报，窦相出来了。哎呀，三七王，这您忙了一夜，大清早又有何贵干？苏宪连马都没下，他瞧瞧窦相，窦丞相，你查验一下，这金银我给你送来了。哎呦，就即使您还给我金银，也不必要这么着急呀。您过两天送过来也不迟。嘿，把这苏宪鼻都气歪了，心的话，这是你的吗？你不亏心吗？你说着话，窦丞相还一摆手，三七王，请下马到府中坐一会儿，我们聊上一聊。苏宪心的话，我不进了，妈，一进你这相府我就该倒霉了。说一招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错。苏宪拨马走了，窦丞相用袍袖一掩脸乐了，心的话的，苏宪呢，就你那个脑力，猪狗不如。这一次在王莽的面前，我挫了你的威风，估计的以后你不敢再找我的茬了。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在上金殿和苏宪打这场官司之前，他的确是在书房向那个穿衣柜说话来的。那说那刘秀没在柜里啊？哎，没有，原来那刘秀就在书房旁边那个角落里边藏着了的。窦丞相知道苏宪要来，才行这么一招险棋。哎，苏宪还真就上当了，把柜抬跑了。然后窦丞相又赶紧把刘秀转移到别的屋里藏好。你像咱们前边说了，窦丞相把家奴院工都叫来了，跟他们说，发给他们银子，让他们都去逃难，因为自己要摊官司了，不愿意株连这些人。有一些人就分了一些银子，或者是拿了一些东西就走了。窦丞相那早就有盘算，窦丞相因为做饭的厨子申屠背叛了相府，是非常伤心。他就想自己相府里边这个人呐太杂了，应该清理一下，就用这么个办法清理了一大批。一看剩下不愿意走的，就认可自己摊官司他们也愿意跟着的，可见对自己忠心，那这些人就留下了。再说窦丞相告诉他们，随便拿随便捡，因为什么？我要被抄家了，撂着东西没有用。什么意思？让他们捡拿甚至抢，回头来把这些账都给苏宪算上。要不说窦丞相这个脑力那了不得呀，拿现在话说，那是一个政治家，是历史上的名将。但说就在当天的过午，窦丞相正在书房休息，有个书童进来报告，相爷，皇上旨意下召您速速进宫，有要事相商。他一想，一般的时候王莽可不招自己进宫啊，现在招自己进宫能不能和汉殿下刘秀有关系啊？是不是他表面责怪了苏宪，而暗中还是怀疑我收藏刘秀？真要是这样的话，对汉殿下可十分不利。但是这件事不能回避，让去就得去。窦丞相穿戴好了，有一些随从保护着，来到内宫见王莽，施礼完毕，王莽摆手龙蹲赐座。哎，窦相一看王莽面色平和，没有恼怒的样子，他这个心里边啊就稳当一些了。万岁，不知召微臣有何贵干？窦相，难道说你忘了一件大喜事吗？王莽这一问还真把窦相给问住了。

心里话大喜事，眼巴前没啥大喜事，我成天为我汉殿下担忧啊。万岁，哎呀，也都是老臣我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不中用了，请万岁给我提个醒。斗下，10年前在八宝金殿，你给谁做过大媒呀？哎呦，哎呀呀呀呀呀！窦丞相赶紧站起来了，万岁啊，您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呀，10年前就在八宝金殿上，我与公主和驸马做了大媒。对呀，掐指一算，我的驸马已经18岁了，我的二女儿桂英公主也已经18，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想在近日里你就送我的公主到潼关与驸马成亲，不知你意下如何？窦丞相一听，那简直是心花怒放。哎呀，本来我日日夜夜对我的汉殿下担心，就怕他在长安城内我的相府里边被对手们发现有性命之忧，没有想到这王莽却给我造了这么一次机会，他让我送到公主出京奔潼关，我岂不借机将汉殿下送出长安城？只要殿下一出长安城，那可真是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到那时汉殿下是大旗一举，天下英雄是群起响应，那是灭莽兴汉指日可待。哎呀，万岁，既然您吩咐老臣我前去送亲，那是在所不辞，我选吉日良辰尽快出京。好了，那么你就去办这件事吧。您还记着吧，10年前在八宝金殿上，那吴汉的母亲陶氏夫人向王莽要求三宗事，其中一宗事就是说等着孩子们长大了是送亲不娶亲，如果要是娶亲的话呢，这吴汉得到长安城来。哎，送亲呢吴汉不用动，人家长安这面王莽派人就把公主送去，哎，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王莽他记着，这才告诉窦融前去送亲。过了2日，正是什么吉日良辰，窦丞相就已经准备好了，毕竟是个11岁的小男孩，他是个孩子呀，他能够成其什么大事呢？因此他要去访查一个人，只要找到这个人的话，那就不愁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南阳的严光严子陵。那要提起严光来，那就好像是后汉三国的那个诸葛亮似的，那名头大了，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兵书战策无有不通，而且这个严光和这个大汉朝还有一段渊源，刘秀找到他，他肯定愿意保刘秀，刘秀大事可成。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刘秀，刘秀脑子好使啊，告诉一遍那就忘不了。然后呢，这窦丞相把这刘秀打扮一个书童的模样啊，穿着一身青皂衣，戴着个小帽头，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混在人群当中，随着窦相的大轿离开长安城。那面那公主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窦丞相就护送着公主离开皇宫，暗中刘秀也跟着出长安城够奔潼关。这毕竟是公主去潼关与驸马成亲，所以窦丞相请了5000御林军，5000兵马跟随一路保护。这刘秀骑着一匹小白马就紧跟在窦丞相这大轿旁边，窦丞相时不时的就挑轿帘看看刘秀，见刘秀

骑在马上很安稳，他就放心了，心说汉千岁是大器早成啊，就看孩子遇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惊慌之色，那确实是人中之龙啊。这窦丞相他这一路往前赶，他就盘算这个路途，从长安到潼关是240里地，当中路过两个县城，他琢磨着呀，要是一路紧赶的话，当天就能到潼关。可是窦丞相出了长安城，将将过了50里地，就在道路旁边一个山坡处小松林之内隐藏着一伙人，总共有50人，为首的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密告的那个山仆，也就是原来窦丞相府上的那个厨子。你看现在这个山仆还抖起来了，三七王大刀苏宪虽然说打官司输了，但是他把山仆就叫到自己的帅府，收留在自己的麾下，因为他还是相信山仆说的对，窦丞相府里边肯定有个刘秀，只不过这老窦头老奸巨猾，把这事儿啊给遮过去了，把皇上都给蒙了，早早晚晚我得把刘秀抓到。他就给这申屠派了几十人，让他呀、啊、盯着，因为申屠认识刘秀，那别人不认识啊，只要发现刘秀在哪儿的话马上报告。申屠现在领着这几十人，他在这城外溜，怎么那么巧，看着大队人马这一来，他事先也听说了这两天窦丞相要送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他仔细这一看，他那心差点从这嗓子眼蹦出来，哎呦，这不是那窦安郎吗？你看刘秀在这10年里名字就叫窦安郎，他随着窦丞相这个姓啊，但是这申屠知道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窦安郎。只见刘秀骑在马上，别看是书童打扮，但是两眉毛当中有一颗红点儿，这个红点儿那就是刘秀的标。申老爷，我们看什么？你们看，这人马往前走，你看这大轿旁边有个骑着小白马的那个书童打扮的那个小孩子，那就是汉殿下刘秀。他手下这些人都巴巴实实的，都会两下子，腰里边都带着器械呢，拽家伙就要往前去。申屠一摆手，站住，你们干什么去？申老爷，我们抓刘秀啊。啪啪，申屠伸手就揍着军兵俩嘴巴，申老爷你打我们干什么？我问你们，前边的大队人马是干什么的？这个听说是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你看这有多少人马？4-5千人吧。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加您一起，咱们51个人。你们往前去，要如果公主和那个老窦头窦荣说咱们要是劫杀公主，他那4-5千人一杀咱们，咱们这几十人还能活得了吗？他，可说呢。那申老爷，您说怎么办？马上报告大帅。请他老人家带重兵是追杀刘秀。

0: 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200-300公里飙到了700-800公里，充电速度从1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儿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勤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游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4: 郑文娟，
5: 郑天佐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缺日敢死队，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香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4: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义勇军战士，从绥中磐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必

0: 抗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阵地4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1: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东北抗联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根基。
0: 在治军作战的同时，郑桂林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禁部下扰民，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与群众患难与共，树立了良好的义勇军形象，赢得了辽西百姓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天狗司令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申报》《京报》《大公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其抗日事迹。正是这份超越个人私利的家国担当，让郑桂林在艰难绝境中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然而1933年国内抗日局势急转直下，坚持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遭到多方排挤和打压。同年11月，郑桂林在天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遭到无端构陷，最终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44岁。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198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此后，郑桂林被列入国家第4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被永久载入民族英烈史册。辽宁省辽西义勇军研究会原会长张桂芝：
2: 郑桂林是辽西义勇军的标杆性的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发抗日，为民抗日，守纪抗日。他不靠官府的补给，更不为个人私利，他就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一支2万多人的抗日队伍，当时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用百余场的血战撑起了辽西的抗日局面。他用视死如归的抗日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铁血精神。
0: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读懂英烈初心，东北义勇军抗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搜集整理展陈郑桂林的相关史料与文物，让红色故事看得见传得开。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
3: 我们整理展示郑桂林英烈的事迹，就是想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郑桂林这样的普通人放下个人幸福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安宁。他的故事是辽西红色历史最鲜活的教材，也时刻激励着当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你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
6: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0: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上学了，
2: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3: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1: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4: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

0: 具体的天气如何呢？我们进入到天气环节，一起来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1: 万物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2: 天气刚。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5到17度，大石桥25到16度，鲅鱼圈26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这个温度呢变化还是挺快的，其实昨天的时候还有点闷热的感觉，
1: 今天马上就转凉了。
0: 而且就是昨天晚上其实有点热，我是开着窗户睡觉的，
1: 是。
0: 结果今天一大早我看了一下时间，4点45就被冻醒了。
1: 是很冷啊，今天早上起来有一种有一股冷意。
0: 对，
1: 因为新的冷空气来报道了。
0: 嗯，
1: 辽宁连日来的晴暖天气将要被打破了。而且今天全省的天色不是很好，天空云量是增多的，以多云天气为主。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温度也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早间厚点的外套是少不了了，尤其是铁岭地区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五地也不及15度。那午后呢，照比今天会降温个1到8度，各地最高温回落到22到26度之间。南风撤退，北风补位，今天各地最大风力是3到5级，再加上阳光不佳，温度下滑，所以体感会明显的变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添衣保暖，谨防着凉。而且这股冷空气会在辽宁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你像今天夜间一直到中秋节当天，新的降雨也会出现的，就是像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而且其他大部分城市也会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所以说大家在假期前啊，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了解这个降雨的最新消息，做好节日出行计划和安排。
0: 嗯，其实看到今天这种天气，我就想到了一句古话啊，叫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
1: 嗯，
0: 就每年到了8月15中秋节前后，通常它会有点雨啊或者阴天呢、啊、这样的天气。
1: 嗯，
0: 然后每年到元宵节前后通常会下点雪。
1: 是
0: 古人的这个经验的总结啊，还是非常的厉害啊。
1: 嗯，这个气象哈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0: 嗯，
2: 不在意你就是阳光，能把梦叫醒有一个秘密，先要告诉你。
0: 来看一下，这是孟希言同学打卡说，今天第一次要代表学校上台，在就是参加营口市的文艺表演。
1: 哦，
0: 嗯，
1: 哎，今天有什么活动呀？今天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厉害啊，
1: 大家给你加加油。
0: 嗯嗯，就是小的时候多参加这样一些大型的活动啊，对孩子开拓视野啊，锻炼这个心理素质啊，都非常有帮助啊。
1: 是的，
0: 也说明孩子也优秀。
1: 嗯，啊，校风来了，说
0: 悦动组合
1: 早上
0: 好，嗯，
1: 跟我们说了一条路况。说此刻呢，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但今天哈有点冷，注意增添衣物。
0: 对，看一下，这是青年小学总校2年4班的齐涵同学来打卡，说今天呢是运动会200米的预赛，希望能够进下周运动会的决赛。
1: 啊，青年总校今天是有运动会，而且还是。
0: 应该是运动会的选拔，
1: 对，
0: 就是先今天是预赛，然后下周就可能中秋之后就是决赛。我刚才想说，现在学校的运动会都搞得这么专业了吗？像奥运会一样，
1: 是
0: 先有预赛，再有决赛，
1: 中间还有这个训练的时间。
0: 对呀、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运动会不是你别没有什么预赛决赛，就基本上大家一起跑起来啊。
1: 对，
0: 现在挺好的。
1: 可能是有预赛决赛都在一天就结束了，
0: 啊、
1: 可能连着跑。
0: 嗯，
1: 对。

0: 然后上面可能已经体力不太行了，但是下面还得有决赛继续跑。
1: 听你这话是学校运动会的常客啊，是吧？
0: 啊，是经常、啊、我经常被就是不知道怎么会报到一些长跑
1: 啊，还是长跑项目，
0: 是还是长跑、啊、明明我体力最不好，然后给我报长跑，就是咬着牙坚持。
1: 对，那你以后上班还开啥车呀，就从家跑来多好啊，是吧？
0: 我今天不就走来的吗？把车扔在这个小巴路上了、啊、然后走过来的。
1: 来看一看听友周英晨说，中秋节加班，国庆只想回家，哪儿都不去，就陪陪父母老人或者在周边露营啊。与其去各大城市呢人挤人，不如好好享受家乡营口的惬意。而现在呢，他可能是在长春工作啊，说长春的同事呢都愿意自驾来到营口和鲅鱼圈玩啊，他觉得营口的家乡就是最好的旅游胜地。
0: 哎呀，我相信长春的同事也都是经过你的安利、嗯、是不是？
1: 对，
0: 给大家宣传一下家乡营口这个旅游胜地。
1: 对，另外说到旅游啊，其实真的咱们家乡营口啊风景是真的不错，如果三天假期没有办法远走的话啊、嗯、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在咱们营口的周边，不管是盖州啊还是大石桥啊，开车转一转，你会发现风景非常好。而且我记得在也就是上个月有一次我去盖州山区采访、嗯、然后回来的路上呢，就是同车的同事也是咱们单位的，他就说他前一段时间啊刚去南方，就广西那边去旅游，
0: 嗯
1: 啊，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车窗外的这个风景，这个大山群山环绕，他说其实他在广西那边看到的风景跟这个是差不多的。
0: 哦、
1: 啊、
0: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1: 就说当然也不能说人家那边风景不好，就说咱们这边风景也很
0: 美，太好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咱们营口你看有山有海有河，是吧？嗯，各种美景基本上就是元素非常齐全。
0: 是的，
1: 像这种天气你再泡个小温泉吃点小烧烤
0: 太惬意了。
1: 对呀，
0: 而且营口的美食也是一绝啊，所以说大家来到营口旅游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营口当地的美食。
1: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是奔着营口的烤肉来的。嗯，
0: 对，烤肉是一绝呀、啊嗯、而且还有海鲜啊，特别新鲜这个时候。
1: 嗯，

0: 北京时间的7:50，再跟大家分享一条今天的成语小故事啊。今天的成语呢，名字叫渐入佳境。他说的是东晋时候有一位学者叫顾恺之，哎，博学多能，尤其擅长书画，人称才绝、画绝、吃绝这三绝。别人吃甘蔗呢，总是先吃中间脆甜的部分，而顾恺之呢，却总是从最没味道的末梢慢慢的往下啃。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吃的时候呢，顾恺之回答说，这叫渐入佳境，意思就是说呢，这样吃呀，可以越吃越甜，逐渐的进入到美好的境界。
1: 渐入佳境的意思就是比喻性味逐渐浓厚，或者是境况逐渐好转。
0: 对，这个渐入佳境，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友啊，举个例子，评论某些影视剧、连续剧正在热播的，说看这个剧呀，头几集感觉演员还没太进入状态啊，但是看过几集之后，感觉演员的状态呀，包括剧情的节奏啊，就逐渐的渐入佳境了。就是事情变得越来越好。还有的时候呢，比方说一些比赛，有些运动员前几场比赛发挥的不太好，但是呢，伴随着比赛的推进，发挥的越来越好，
1: 渐入佳境了，
0: 这就叫渐入佳境啊。

0: 看看听友八九打卡说孩子进入到运动会的决赛圈了，开心呐！
1: 哇，恭喜恭喜
0: 啊！厉害啊！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些能够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有体育天赋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因为自己运动能力一般啊。而且呢，
1: 属于文雅的，对，文艺范儿的，
0: 不敢当啊。但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运动会的时候，哎呀，你看有些同学平时可能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在运动会上啊，不断的夺得好成绩啊，可能就从那一刻开始，以至于会成为学校的

0: 风云人物，
1: 真的，
0: 哎，小的时候就很羡慕啊，这个运动神经特别好的人。
1: 对。哎，也希望孩子们呢，就都能够在这个运动会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另外呢，从小的时候啊，咱们多多的锻炼身体啊，增强一下我们的体魄啊，锻炼出坚强的体魄。
0: 是的，多补补钙。
1: 嗯，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正正带着青年小学的好朋友登登来打卡。他说，中秋这几天好像都有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哎，也提示大家。中秋这几天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还真得做好防雨的准备。
0: 是的，得带上雨具，而且这个外套也要备足了。
1: 嗯，
0: 然后叔叔阿姨早上好啊，玲玲给我们来打卡报道了。
1: 嗯，
0: 说王思涵来打卡啦。
1: 嗯，还有就是张诗琪打卡都收到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假，你有怎样的出行的计划或者安排？比方说有哪些好的旅游景点、出行目的地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另外也可以说一说您想要去的地方，包括您喜欢的出行方式，是喜欢自驾呀，还是坐高铁、飞机什么的，都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说出行方式的话，其实如果我的话，能选择高铁，我就不自驾。我就觉得自驾对我来讲有点挑战，有点难度。
0: 哎呀，是，而且一个人开车的话，时间太久了，的确是会很疲惫啊。
1: 就是会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既然是度假嘛，我就应该放下一切的负担，然后呢，去快乐的享受假期，
0: 去放松去了。
1: 如果我要在这一路上我还得开车，我就觉得就是肩上
0: 想想有点打怵哈，
1: 跳了一副担子啊。
0: 嗯。而且还要负责这个全车人的安全。
1: 对。当然有些朋友乐于驾驶，喜欢开车，人家可能明明能坐高铁，人家也选择开车，也有这样的。
0: 哎，也有，就觉得开车哈去哪儿都方便。
1: 对，
0: 然后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比较随性一点哈。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想结合一下，比如说我去到当地我坐高铁去，然后到当地以后我租车。
1: 对，
0: 哎，然后在室内的时候我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再来看一下，这是青年总校一年四班的胡涵俊同学打卡收到啊。

0: 现在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辽河大街在红旗小学主校区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略微的有点缓行。然后呢，这是在大商新玛特这个十字路口市府。
1: 环山国家海洋公园，
2: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3: 我在西炮台，
4: 我在盘龙山，
5: 我在莫文山，
6: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7: 我在雄岳泡温泉，
8: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
9: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0: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1: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时间的8:11，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天月。
0: 我们是月动组合，
1: 没错、啊、
0: 继续在节前的早高峰陪伴着大家。我相信啊，其实今天好多朋友的心情应该说就像那种箭在弦上的心情，
1: 哎，
0: 这个
1: 不得不发了，
0: 弓已经拉满了，
1: 是的，
0: 就等着下班或者放假的那一刻，嗖的一下就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1: 是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下路况，因为今天晚上可能车会比较多哟。刚才我们江东哥已经提醒大家了，可能会迎来一个车流的小高峰。
0: 对对对，有些朋友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提前出行，这个大家要把这个出行的时候交通的因素考虑进去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聊一聊啊，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